从冰岛小镇老师下歌集团，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将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我想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很多朋友开始期待六月的端午假期。端午假期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旅游达人小吴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端午的行程。你好，小吴。
1: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文超。
0: 嗯，那我们端午有什么样的一些线路跟大家来分享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线路就是我们端午节要带领大家，应该是今年草原的第一班，是去到这个大草原啊，去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草原是什么样子的。就很多人之前就会觉得，哎，草原是不是我到暑期或者是八月份再去，这个是最好的时候？其实，给大家先科普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的一个时令性吧。其实每年的这个像草原那边，它的气候非常非常的短，就是 好看的时候非常的短。像我们每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从端午或者端午之前一周，哎，这样是慢慢进入一个草原的季节。然后在7月份，它是一个应该是草原最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说7月份暑期呢人会多一些。然后到了8月份，一般到了8月10号或者15号之后呢，草原的这个草就慢慢割掉了，所以一般草原就是从端午，然后6月中旬一直到8月10号到15号这样，其实满打满算不到2个月，有的时候就按每年的这个不同嘛，其实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年这一班呢，也是在这个6月中旬往后拖一点点啊，赶到端午节这样一个小长假，带领大家去到这个我们的一个草原，也是今年的一个首发。这样子。
0: 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就是涵盖我们的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3号。我们的价格呢是3180元。当然，小朋友的话，根据年龄和占不占床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价格会有一些浮动。具体呢，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来具体的咨询。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天4晚的一个行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和安排，以及我们有哪些超值的服务，也请小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一班是给大家安排到一个小长假，是端午这个假期。那可能上半年这种小长假比较密集啊，那这个端午节也是最后一个这样一个法定的小长假。那所以很多可能带着小朋友啊

0: 一块出去。那我们这一班给大家也特意就是做了一些像平常我们像暑期不一样的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加入了一些比较适合小朋友去或者是全家一起亲子的一些项目。那我们整条线路像包含了这个有一个480元的骑马皇家牧场的娱乐套票，这个套票呢是在草原上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这样一个游乐项目里边包括骑马呀、滑草呀，还有这个一些射箭呀，还有一些草原的娱乐项目都是包含在内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380元的吉普车穿越草原这样一个项目。这个是去草原呢，我觉得要深入玩草原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坐着当地牧民的这个吉普车去到草原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里边这种原始草原的风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298元的野山坡刘家河的水上乐园。那这个水上乐园呢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做草原项目其实以前是没有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可能是也是赶到端午节这样一个小假期，然后考虑到会有一些小朋友会参加，我们就加上了一个这个野山坡的刘家河水上乐园，去感受一下这个华北地区规模很大的一个水上的活动项目。那在这个时候，就这个季节，可能在我们就是现在大家觉得青岛可能早晚还有一点点凉意啊，但是可能天气好的时候中午也会比较炎热。那在河北的地区，可能到这个六月中旬的时候，它就是白天比较热了，正好也适合一个玩水的这样一个项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草原上的篝火烟花晚会，还有这个百里峡的大门票，还有乌兰布统这个大草原的核心门票，避暑山庄，整个行程中的精彩亮点也是特别的多。那除了景点玩之外呢，我们这个住宿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有一个小小的升级啊。那之前我们可能就是住全程的携程四钻酒店，那这一次呢，我们除了两晚的四钻酒店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的四星级的金派民宿啊，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北地区的这种金派民宿小院的这种风情。那还有就是还会住一晚的草原的豪华蒙古包。那这个蒙古包真的是可以说豪华，因为我每次去草原我觉得最头疼的就是蒙古包。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要碰到这种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的豪华蒙古包还可以哈，就里边可能有这种地板地砖，或者是还给你加了空调这样子。以前我们最早去的，因为可能早晚草原还是有一点点温差的，它没有空调，哇，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冷。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豪华蒙古包里边是有空调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晚上会住在蒙古包会比较冷啊。这也是可能在近期咨询这条线路的这个听众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了解。这个是住宿。那美食方面呢，我们整个行程中给大家安排到了很有特色的一个，就是草原相对来说那边吃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羊蝎子啊、涮羊肉啊这样一个，还有这个满蒙八大碗，是感受一下河北地区的这样一个美食哈。这是我们的食，还有这个住啊，这是这样。那还有就是我们仪式感这条线路也给大家拉满了。那我们在草原上有当地的牧民小伙给大家载歌载舞，比如说我们到了当地草原会有下马酒的这样一个迎接下哈达的仪式，让大家去到草原感受这种尊贵的这种礼仪氛围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这种开羊仪式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内蒙古大草原烤全羊的这种在吃烤全羊之前的这种仪式，还有这个晚上的烟花篝火晚会啊，整个行程像吃住玩还有这个美食什么的，我觉得样样方方面面吧，应该说像首班来说都是做的一个比较精彩的这样一个项目。
1: 所以我们这趟线路呢，我们在端午假期，因为涵盖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很多的朋友可以前后调整一下，我们5天4晚的时间呢，就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出发了。我看到我们这边很多的一些，我们这边价格是会又有一些调整，是不是？就是我们具体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的成年人是3180，对吧？但是我们最近好像有一个减免。
0: 是他这个我们这个端午节的成人价格是3180元。然后。

0: 后呢是前15名报名的这个听众可以减一减200
1: 哦，
0: 最低是2980这样一个价格
1: 哦，所以大家赶紧来拨打85702926先来抢占我们的报名的名额。然后我们这个刚刚提到了，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然后纯玩零购物的，大家玩的也会更加的尽兴一些。85702926，大家可以具体的咨询报名。那我们这边还有什么一些这个亮点和行程安排跟大家来说，
0: 给大家先就是简单梳理一下我们这个一个5天的行程内容吧。
1: 好，
0: 那我们这趟行程呢，刚才没有跟大家说这个大交通啊，我们往返第一天呢是从青岛出发，然后坐高铁动车去到北京，在北京下车之后呢，我们第一天就会导游介绍我们，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个刘家河水上乐园，下午呢就去会去玩这个水上乐园。那整个一下我们都是会在这个乐园去那个玩，然后呢结束之后晚上我们就会去到七彩小镇。那这一天晚上呢也是刚才在住宿给大家说到那一晚，就是那个金派四星的金派民宿啊，这样一个小院啊，去感受一下这种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特色的民宿啊住起来会比酒店更有氛围感啊，这是第一天。那结束之后第二天我们就是正式要往草原的方向去出发了。那第一天早上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一个野三坡的百里峡，这个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那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去到一个66号草原的天路。那这个地方呢我之前反正因为每年的暑期比如说7月份去吧，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堵，但是呢每年的第一班草原去绝对不堵，因为就是每年的第一次去，相对来说还没有这个暑期人那么多。那这个草原天路它在里边也是坐着当地的这个吉普车，然后行驶在这个草原天路上，你会感觉到人少景色特别的漂亮啊，非常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那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往这个丰宁坝上草原的方向出发，这是第二天。那第三天呢我们就会在草原上进行一些项目，像第三天呢有一个这个当地的牧民的吉普车穿越，去感受一下当地草原深处的一个美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坐大巴车沿路去欣赏草原的这个风光，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到草原里面去感受一下它草原里边这种原始的状态。因为很多像当地的牧民他都是把这个草场围起来，因为他们是靠草场来这个生活的嘛，他是不允许外面的车去进入的。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坐着当地的这个吉普车去穿越草原啊，还有比如说滑沙、漂流、骑马，还有这个各种的娱乐套票，也是在这个草原的这个地方去带领大家玩啊，整个这一天都会在草原上。那晚上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篝火晚会啊，这是第三天。第四天我们会从这个带领大家去穿越一个塞罕坝的原始森林。那这个森林啊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片人工林，当时也有一些电影去介绍的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去报名这个可以提前做一下这种影视的攻略啊，非常的感人啊。这个塞罕坝的这个森林穿越啊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在这个整个穿越塞罕坝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茂密的原始森林，你会感觉到这种不管是空气啊还是景色都是非常的漂亮。结束之后我们会到达目的地，我们就会到达了乌兰布统的这个核心景区啊，我们也是包含了乌兰布统草原的核心景区的门票啊，这是第四天。那第五天我们就又会回到从这个乌兰布统回到承德，那带领大家去欣赏一下这个中国的四大名园之一承德避暑山庄，也去感受一下这个皇家园林的气派。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再给大家送到北京站，我们坐高铁再回到青岛。
1: 所以我们5天的行程啊，大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我觉得坐高铁出行还是挺舒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几天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85702926，85702926，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具体咨询报名。那我们小吴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吧。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天气会比较在意一些。像草原那边，刚刚有给大家科普到这个草原的时节性。那天气呢，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因为草原确实是一个真的你去了感受，尤其是夏天，现在可能温差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0: 嗯，如果你到了夏天，比如七月份暑期去，你会感觉到真的是一个避暑圣地啊。为什么大家夏天都喜欢去选择去草原？那夏天的它的温差可能白天的话，我们在平常这边30多度，那在那个草原上可能有的时候20多度。那在现在端午节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温差比较小，可能白天呢23、24、25度这样一个状态，那晚上呢稍微有一点凉啊，但是没有关系。我刚刚又跟大家说到，我们这在草原上是有带领大家去住一个豪华蒙古包，里边都是配备空调的，大家也不用担心晚上会有很冷啊这样一个样子。所以说它的温差相对来说没有夏天暑期那么大，但是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白天大概在23度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端午节的三天小长假也是我们在上半年可能最后一个这样法定的小长假，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暑期之前人比较少，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时间，去到草原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美景，真的是人少精美。
1: 嗯，而且说实话等到7、8月份，第一是人多，第二那个时候出行成本比现在要高很多，就您可能再去都得七千，我记得以前好像都得7000多都算便宜的了。哎，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时机，85702926，85702926，我们6月19号到23号，我们带着大家去这个草原上面去感受一下。然后成人呢是3180元，但是如果我们是前十五位啊，打电话的朋友呢是可以享受一个立减200，所以就是2980元。那小朋友呢可以根据身高和站床的一个情况来具体的咨询，我们价格会有一些相应的下调，85702926，85702926，来欢迎大家来咨询报名。那我们也感谢小吴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明明黑风。六幺八的装修抢金购，这一波福利真的是疯了，原价是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套，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的直接当现金来花，工程呢也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锁定优惠，就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你度过每一个早高峰。8:46，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六早安节奏，我是活力 DJ Allen，
1: 是早安 DJ 皮箱。
0: 好像每年到6月份的毕业季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关于毕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一些毕业生们回归，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些聚会哈。
1: 啊，会，就是好像要寻回青春时代的自己。
0: 嗯嗯，有的人能够寻回，有些人可能已经就是让青春在风中飘荡了。
1: 对，所以就为什么大家在毕业季的时候会那么的伤感，因为可能真的有的同学就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0: 哎，是的。那6月1号呢，有网友在北京电影学院呢偶遇刘亦菲。
1: 嗯
0: 啊，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跟北电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同学的聚会。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打扮的也非常的生活，就是戴了个简单的帽子和墨镜就去了。
0: 嗯，
1: 然后头发就披肩发，就很学生啊。
0: 啊，
1: 然后白色的衬衣很清爽啊。和学生们一起来就是合影啊，毕业呀，然后就感觉很棒啊。昨天又是儿童节，真的一下许回到了那个儿时的学生时代的自己。
0: 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就是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回忆杀哈。
1: 嗯
0: 嗯，我昨天因为就是6一儿童节嘛，就给自己买了个冰激凌吃。
1: 哦，谁家的？
0: 谁家的？就是那种鲜打出来的那种。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哈，
1: 嗯，现在那种鲜打的蜜雪冰城可以。
0: 蜜雪冰城现在可不仅仅只是打冰激凌了。
1: 哦。
0: 他们有的首部的动画电影。
1: 天哪，我就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很能搞事情。哎，
0: 叫许愿吧，雪王。
1: 哎，雪王的这个人气真的超级高。而且他们是做了一个就是剧情的一个这个拍摄嘛，就是童年的时候。一个男孩亲手堆了一个雪人，多年之后他在职场高升之际，那个雪人竟然莫名其妙把他变回小孩子了。
0: 啊，
1: 为了弥补过失呢，这个肇事的雪人就能带上这个倒霉的人类来到雪人所在的一个异世界。
0: 啊，
1: 就开始了一段颠覆想象的奇幻之旅。
0: 哎呦
1: 还蛮想看的。
0: 想看
1: 看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个蜜雪冰城冰激凌，喝一杯他们家的奶茶。
0: 到电影院里面标配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好吧，那我们的618呢，每年这个年终的大促哈，各行各业呢都有福利啊，这是杀疯了。现在我们的叶之峰呢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618的装修抢先购。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而且呢工程呢是终身的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呢是直降6000元。那家具的8件套呢再加16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需要29800，而且免费升级 EF级的板材，还会送伟星的净水器跟10米的窗帘。那这一波福利呢，各位可以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另外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我们今天主推给大家的是新版的赫琳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面是包含了新积水200毫升，还有我们的精华50毫升以及乳霜50毫升。想要防初老，然后会有一些夏天容易闷痘啊、长闭口的朋友们，这个精华真的是对你的皮肤非常的有用。
0: 嗯，
1: 它可以来从根源上来唤醒年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呢抗初老的朋友们，这3件套今天到手只要719.2元，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嗯，
1: 另外我们把界面往下滑一滑，618大促的买一赠一的活动，你像雅诗兰黛呀，还有安耐晒的小金瓶啊，还有科颜氏 SK2 各种的系列的一些产品，还有海蓝之谜等等等等。
0: 嗯，
1: 我们都可以赶紧来囤一波货，价格都非常的香，都是买一赠一，可以大家来选购一下。嗯，
0: 是的，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啦。Sirius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成品的一个踢脚线、全屋的这个石膏线、全屋的美缝工艺啊、阴阳角的一些处理，包括家里的一些过门石以及我们的台下盆的一些工艺等等。只要你所能在这套房子装修弄要的能用到的一些主材建材，今天本场 N3 样板间的征集户数名额当中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用的都是一线知名大品牌，品牌方向选择可以灵活去做搭配，你想选什么花色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搭配就可以。而且我们这个自由灵活性是给到我们业主自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局限性。那今天本场直播因为做我们的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这个名额征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不光本场直播有价格的指教，还有额外的装修补贴的一些放送。今天本场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只要打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参与到 N3 的样板间的名额征集当中，首先您的价格就占比很大优势，直销30000块钱。另外今天本场直播我们再给大家免费装修赠送的一个补贴，将近100000元的一个产品的赠送，其中有赠送10件套的顾家大件的家居。你想想咱装修一套房子，咱业主去装修是不是得单独去花钱购买软装家具？现在市面上几乎不给你去包这种大件，因为都知道你包大件的家具业主现在要求都比较高，在选用大品牌，而且这个家具的话，如果说把家里带大件都配套齐全，价格也不便宜，至少得30000块钱左右。那今天本场直播啊，我们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直接赠送你10件的大件顾家家居，有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家里能用到的一个床垫。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直接免费赠送，没有任何费用的一个收取啊。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定制价格也是家里支出的一个费用大头，而且现在业主都比较注重于环保，又比较追求于这种环保等级高的一些系列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定制。那大家也在市面上有去做了解，零售门店的价格也不便宜，20个平方最起码得花20000块钱左右，一般是合计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那今天本场直播我们给大家将近补贴了15000块钱的补贴价，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只需9999元，让您免费拿到享受25个平方的顾家全屋的定制柜子板材。今天本场直播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免费升级成运英级别啊，最高等级的环保系数 ENF 级。如果家里有宝宝或有孕妇有老人的话，那您今天选择的这个定制产品一定是最高等级的啊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做了一些基础工程，整个 N3 产品终身工程基础工程终身享受保修的一个权益啊，还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耳的工艺以及各项主材的升级，包括本场直播您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里的灯具和窗帘，本场直播今天也有给大家去做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赠送。反正我给大家整体合计了一下，这一次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户数当中，只要您能在9:40之前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您就是比你自己直接去叶日峰门店或者通过叶日峰其他渠道拿到的优惠折扣力度至少省10万块钱，这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而且这次的工程工地我们是全程由媒体去做监督，以及我们的广电的主持人，不管说是您懂不懂装修啊，懂不懂去做验收，本场直播媒体监督可以给你去做全程的把控，而且你的整个工地是全程有这个专门的一个验收，您的全屋的一些装修报价都是全程透明化的啊。所以说咱在今天收听节目，如果您是处于这种现房装修或者说旧房翻新的听众朋友，尤其家里户型面积是70-80平到130平的改善型居住房子，凭借热线电话优先去报名去做锁定啊。当然我们今天本场在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当中抢先购有一些专属的一些追加优惠，你像我们现在618有这个对于老房翻新的

我们做了一些优惠的同步上线，因为考虑到老房翻新的价格是比新房高，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如果您老房需要更换门窗地暖的这种需求的话，我们有门窗地暖的套餐，可以最高给你直降6000块钱，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如果您只需要去单独做一些家具跟定制的一些需求的话，我们还有本场顾家八件的一个家居加16平米的 ENF 等级的定制。今天本场直播活动价打40080910099，只需29800元啊，29800元让你享受的是八件的大件家居，加16个平方的全屋的定制柜子，而且升级成 ENF 等级。除此之外，再赠送您伟星的净水器以及10米的一个全屋窗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啊！只需通过电话预约报名就锁定我们本场直播提到的一些相关优惠，热线电话是40080910099，40080910099。那我们这一次的是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名额我们已经满了的话，就立刻恢复到原价。想算自家的装修报价，想看实景的工艺的话，就打电话预约报名啊。当然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你这套房子，你这套 N3 产品对于房子装修确实包得很全，那如果说我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小户型面积的话啊，或者说只想做纯大包硬装的话，有没有适合的套餐？其实我们今天本场直播优惠内容政策非常多，我刚才所说的是 N3 整家装修产品全包，还有这种 V1 产品适合小户型面积或者说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我们现在 V1 产品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去做了一些秒杀的活动啊。你像在定制方面 V1 产品的价格也很合适，像定制我们只需599一平，可以让您拿到限购3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而且有顾家的一些专属家具的秒杀。选择 V1 套餐啊，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凭借40080910099的进线，我们顾家的床垫1米5或1米8的床垫任意选择，秒杀第一个9.9元一个，价值它的原本售卖价格是3000-4000块钱一个啊，今天本场直播进线打电话了解 V1 产品只需9.9元一个顾家的床垫，如果是家里需要第二张床垫的话，第二张只需999元一个，整体性价比非常高啊。还有丹麦的床品也是999元一个秒杀，还有家里的餐桌啊，包括4把餐椅等等，都是999元的一个秒杀价，但是每一个是现货，只限购一个啊。我们的这个秒杀价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想了解的话，也可以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咱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啊，包括市内四区，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的话，有在线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我这边房区的一些房子要考虑做装修的话，今天的这一通热线电话可以直接预约报名去参与啊。哪怕说您最后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那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捆绑式消费，这一通热线电话就是让你提前去抢占618年终大促的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以及参与到现

提前去抢占618年终大促的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以及参与到现在叶乐峰选定中，就电话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叶乐峰选定中，就电话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9，打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然后今天在直播期间呢，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想啊，你这个房子装修的话，能不能有一些实景的一些案例样板间可以提供给我们看一看啊？因为我们所服务的这个房子小区非常的多，如果你们小区我们有接触完工做过的话，在您打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说一下您是哪个小区、多大户型面积的，我们可以给您调取一下案例库，给您发送。哎，你们邻居家在我们这装修的一些落地效果。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如果您想去到我们的工地实地去做考察，这个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到时候老师带您去工地现场去转一转，就近去做安排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凡是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几乎能满足大家所有的一些需求啊。因为考虑到每家每户的其实房情都不一样，每个人对于所装修房子投资的预算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想哎我简装一下，有的可能是想精装一下，有可能说是哎中不溜的档次装就可以。那每个人的需求想法预算不一样，那你也可以凭借电话去跟老师询询价格，看看您这一套房子它整体落地的报价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啊。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优先去了解 N3 这款产品，因为 N3 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站一价全含，足足包了127项的全包项目，66项的无限选择不加价，一价落地不含隐形消费，再加终身的保修权益，而且还有我们的媒体广电的主持人去做工地的一个监督，在叶乐峰选定装修电话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9，打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然后今天在直播期间呢，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想啊，你这个房子装修的话，能不能有一些实景的一些案例样板间可以提供给我们看一看啊？因为我们所服务的这个房子小区非常的多，如果你们小区我们有接触完工做过的话，在您打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说一下您是哪个小区、多大户型面积的，我们可以给您调取一下案例库，给您发送。哎，你们邻居家在我们这装修的一些落地效果。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如果您想去到我们的工地实地去做考察，这个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到时候老师带您去工地现场去转一转，就近去做安排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凡是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几乎能满足大家所有的一些需求啊。因为考虑到每家每户的其实房情都不一样，每个人对于所装修房子投资的预算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想哎我简装一下，有的可能是想精装一下，有可能说是哎中不溜的档次装就可以。那每个人的需求想法预算不一样，那你也可以凭借电话去跟老师询询价格，看看您这一套房子它整体落地的报价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啊。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优先去了解 N3 这款产品，因为 N3 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站一价全含，足足包了127项的全包项目，66项的无限选择不加价，一价落地不含隐形消费，再加终身的保修权益，而且还有我们的媒体广电的主持人去做工地的一个监督，优惠活动仅限于咱这次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咱可以优先打电话报名啊，不然我们9:40节目一旦结束，我们的优惠渠道就全部关闭了，热线电话你也就打不进来了啊。我们的电话预约报名是4008091099，4008091099，电话预约报名也可以进行上门免费量验房的服务以及做方案跟报价。然后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还剩倒计时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看后台已经开始有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我简单说一下啊，有一位进线的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胶州的，问我们胶州那边能不能做，房子是127平，想深入了解 N3 这款套餐的一些产品的包含项目以及它的一些材料品牌，我不知道您这个127平是现房还是期房啊？我们 N3 这款产品，像您这个户型面积非常合适的。如果说您想今年考虑装的话，可以咱优先上门去量验房，而且我们 N3 还有一。

一个很大的优势点是它不限风格，就是你想做简约风你就按照简约的风格去做搭配就可以，你想做极简风就是做极简风的一些选择，选料的一些搭配以及家具的一些选配，你想做复古中古风就以这种风格去做搭配啊。当然这个127平我感觉应该属于套三双位的一个经典户型，也说不准你现房的话我们这个小区有接触做过，可以给你提供一下啊。还有位进线的听众朋友是这个寂寞的房子，老房翻新，业主说大概个40-50平方不太确定，然后老房翻新想套一改套二，想这个看看老房设计的一些改造的案例。您这个房子40-50平的老房翻新的话，我是建议可以优先了解了解这种简约暖色系的。其实在装修房子根据户型面积也有适配的一些风格方向搭配，你像40-50平或者30-40平的房子的话，你装修以简约暖色系为主，它的整体落地效果会装修完之后让你眼前一亮，或者视觉上给到你一些扩大啊、扩大空间的一个感觉。而且您这个户型面临的套一改套二要牵扯到一些空间的一些改动，包括一些储空间的格局收纳啊，我们也可以给你先提前去上门量验房。像您这个产品，像您这个户型的话，我建议可以优先了解唯一产品啊。刚才那个127平的话，可以优先了解 N3 产品。当然，本场直播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户数名额当中，享受本场追加的一些补贴优惠力度啊。那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优先拨打热线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 N3 这款产品，有的朋友们可能。

0: 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乳胶漆，板材用的是艾格的欧松板等等啊，用的品牌都是知名大品牌，您可以放心去做市场的一些考察。在你主材选料当中也用的是一线大品牌，比如说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银陶等等，地板有圣象、德高一系列的一些品牌，木门有宝钢、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橱柜有志邦等等一系列品牌等等啊，就是我们所合作的一线、二线知名牌品牌，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也都是大家经常能用得到的，而且我们是可以根据您自身的一个需求、追求的品牌去做灵活的一个搭配啊，直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做咨询就可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啊，
1: 嗯，
0: 这一通电话没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
1: 是的，是的，嗯，这马上到618了，现在打这个电话，刚才说的优惠呢，不是说就要立刻签约，只作为是一个考察和了解。其实叶之峰的618不仅仅是起个什么几折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618当中给到大家是一个全年最低优惠之一了，赶紧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
0: 嗯，最后节目时间还剩到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啊，我最后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本场直播的一些优惠力度。当然，我们在这个听的同时，也可以优先拨打着电话，不要卡到最后的20-30秒的时候打，很容易出现占线的一个情况。因为咱这次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有很多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他会打电话去做咨询或抢占本场的一些优惠，所以说优先打电话，您所占比的优势会更加大一些啊。我们是全球500强的特变电工的这个电线，防水石膏腻子用的是东方雨虹和德爱威，是全球500强的特变电工的这个电线，防水石膏腻子用的是东方雨虹和德爱威，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乳胶漆，板材用的是艾格的欧松板等等啊，用的品牌都是知名大品牌，您可以放心去做市场的一些考察。在你主材选料当中也用的是一线大品牌，比如说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银陶等等，地板有圣象、德高一系列的一些品牌，木门有宝钢、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橱柜有志邦等等一系列品牌等等啊，就是我们所合作的一线、二线知名牌品牌，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也都是大家经常能用得到的，而且我们是可以根据您自身的一个需求、追求的品牌去做灵活的一个搭配啊，直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做咨询就可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啊，
1: 嗯，
0: 这一通电话没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
1: 是的，是的，嗯，这马上到618了，现在打这个电话，刚才说的优惠呢，不是说就要立刻签约，只作为是一个考察和了解。其实叶之峰的618不仅仅是起个什么几折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618当中给到大家是一个全年最低优惠之一了，赶紧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
0: 嗯，最后节目时间还剩到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啊，我最后再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本场直播的一些优惠力度。当然，我们在这个听的同时，也可以优先拨打着电话，不要卡到最后的20-30秒的时候打，很容易出现占线的一个情况。因为咱这次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有很多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他会打电话去做咨询或抢占本场的一些优惠，所以说优先打电话，您所占比的优势会更加大一些啊。我们节目结束时间还剩最后4分钟了，今天本场节目的热线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正在准备装修的业主或者提前在考察了解装修的业主的话，可以优先参与到本场618的年终大促。我们在本场直播半个小时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做导城全程样板间的限量征集，征集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而您家的整个施工工地是由我们的全程媒体去做监督，以及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去做监督，监督您整个材料的进场，包括施工的这个工程以及工地的一些巡检、竣工的一些验收情况，保证的是您的装修全程透明化，从根源杜绝家里的增项偷料的一些乱象。那今天本场直播可以凭借4008091099 4008091099参与到我们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而且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凭借热线电话到店可以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我们本次活动给大家推出的是 N3 一架全包的重磅升级。N3 产品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比较适用于自住房子。

0: 标准的一个装修需求。这款 N3 产品在线下的专属售卖价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9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价格直降30000块钱，特惠价只需129,990元。这个价格当中包得很全面啊，很透明化，没有给业主去留坑，也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加。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足足127项，全部给大家配套齐全。在这个基础上，价格直降的基础上，本场直播进线参与样板间的名额当中，还可以额外享受价值100,000元的装修补贴赠送的产品，其中有赠送10件套的大件家居。顾家新选有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床垫，足足10件套的大件家居免费赠送。而且本场直播补贴我们的定制价，9,999元拿到25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升级成育婴级别最高等级的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还 N3 产品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灌网工以及主材的一些各项升级，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项目的一些优惠啊，足足10万块钱的一个赠送产品装修补贴，在价格直降30000的基础上累计叠加使用。所以你只要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可以优先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户数当中，享受优惠的最大化。还有618的一些抢先购的套餐，你像老房有一些做门窗地暖的话，本场直播进线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家具的一些定制特惠专场啊，29,800元，享受8件套的家具以及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赠送北星净水器以及 ENF 等级的环保系列升级，再送你10米的一些窗帘，还有一些唯一的产品秒杀价啊，9.9块秒杀一个床垫等等。反正这次的618年终大促的来袭，优惠力度非常的重磅啊！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或者说当下在咨询考察了解阶段，尤其想选装修公司对比装修总公司的价格之间的听众朋友，先打电话预约报名，把优惠的机制攥到自己的手里。电话热线是免费的啊，大家抓紧时间预约，40080910999，40080910999，大家抓紧时间预约吧。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非常的划算，原价16万的整车现在只降近3万，只有13万0990元，下单送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流行 IMG， 流行 IMG。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来自至上励合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棉花糖》，那也讲出了热恋期间的那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当然有热恋也就会有失恋，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重温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强强联手对唱的经典演唱失恋主题的歌曲。这首歌呢充满了激情和活力，那而且呢歌名就表达了这首歌的态度，这便是苏慧伦和莫文蔚合作的《失恋万岁》。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苏慧伦1998年发行的精选集《失恋万岁新歌加精选》之中。歌曲的原曲呢是来自瑞典的流行摇滚乐队 Apple Brown Betty 的 Aeroplane。 那知名的词人许常德呢是为他填上了非常潇洒的中文歌词，把基调从原曲对未来的憧憬转变为对失恋的庆祝，可以说为这首歌奠定了很强大的情感内核。而同属滚石唱片旗下的两位天后级的人物苏慧伦和莫文蔚的演绎，可以说呢又俏皮但又传递出了这首歌曲非常大气的态度。两个人呢好像是在谈心一样，用对话传递着失去爱情但不失去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观念。而且其实如果仔细看歌词的话，两个人在歌曲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最终走向了相同的豁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两位女歌手合作的《失恋万岁》，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曲。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注九一五好物商城呢，即日起到6月18号，全场8折超级折扣，还有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等，全场的很多产品呢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那一瓶475毫升，两瓶礼盒装送酒具，原价698元，活动价169元，八折到手价135.2元。还有新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装，含心机水、精华、面霜，原价4650，活动价899，八折到手价719.2元。那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健身房六一八装修抢先购，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

0: 原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烟机、灶具也安排好，再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冲金打点挂网公益，那更是硬核，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净水器和10米窗帘。赶快来拨打电话，锁定叶之峰618的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1: 过来，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这。

0: 北北将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适合你。Simon Radio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

排的七月份的精彩行程。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畅玩宁夏。7月3号到8号，则是915暑期贵州游，那避暑六娃两不误。还有7月4号到8号，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三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月份的精彩行程，六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跟随九一五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则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那么礼盒装还送酒具，一共是两瓶，原价698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169元，八折到手价135.2元。它产自山西省吕梁市的汾信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地道的清香型工艺。打开瓶盖，扑鼻而来的绵柔醇香，入口是纯正爽劲的口感，芳香浓郁中带着绵甜柔雅，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协调感。53度的浓度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无味。父亲节尤其是端午节，好礼相送，精致的礼盒设计，无论是送亲朋好友还是商务往来，都能让人觉得体面又贴心。第二款好物是新版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套盒装，里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毫升，原价465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八折到手价只要719.2元。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装，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清爽，对整个皮肤的水油平衡调理修复能力超强，敏感肌用也是绝绝子。它的效果呢更是1+1+1=3。绿宝瓶心肌水除了补水功效，更大的亮点就是针对因雾霾、粉尘、紫外线而损伤的皮肤，帮助防御并修护，先养好肌底。绿宝瓶精华，它是月活新生肌源精华露，强大的重塑抗氧化出名，浓度提升到15%，搭配心肌水效果翻倍，进一步强韧肌肤。绿宝瓶面霜呢，它是维稳加修复的守护者，值得每一个痘肌、红血丝、脆弱肌还有熬夜暗沉肌尝试。它添加了抗老功效，增强肌肤的弹韧度。赫莲娜这个明星组合3件套618超级爆品，坚持使用皮肤水润细腻饱满柔润的状态。最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八折的到手价只要719.2元。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这一时段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花，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最后再来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还有避开拥挤人潮，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那么在囤货节期间，915音乐商城全场8折超级折扣，再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第一款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两瓶装，礼盒装送酒具，原价是698元，活动价169元，8折到手价135.2元。它产自山西省吕梁市的汾信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地道的清香型工艺。

打开瓶盖，扑鼻而来的绵柔醇香，入口后是纯正爽劲的口感，芳香浓郁中带着绵甜柔雅，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协调感。53度的浓度也是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无味儿。父亲节或者是端午节，好礼相送，精致的礼盒设计，无论是送亲朋好友还是商务往来，都能让人觉得体面又贴心。最主要是今天在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169元，八折到手价135.2元。第二款好物是新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装，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面霜50毫升，原价4650元，我们的活动价899元，八折到手价719.2元。这个三件套呢，其中的绿宝瓶心肌水除了补水功效，更大的亮点就是针对因雾霾、粉尘、紫外线而损伤的皮肤，帮助防御并修护，先养好肌底。绿宝瓶精华，它是悦活新生肌源精华露，强大的重塑抗氧化出名，浓度提升到了15%，搭配心肌水效果翻倍，进一步强韧肌肤，焕亮滋养，对敏感肌也是非常的友好。那么红宝瓶面霜呢，它是维稳加修复守护者，值得每一个痘肌、红血丝脆弱肌还有熬夜暗沉肌来尝试，还添加了抗老功效，它的质地轻盈，四季都能用。赫莲娜这明星组合三件套是618超级爆品，坚持使用，皮肤水润细腻，饱满柔润的状态。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锁定收听教育舞音乐正义点，我是小莫。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没有复杂的话题，只有纯粹的好歌。午后刚开始，让旋律替你醒一醒神儿。那么这一时段呢，首先为您送上的第一首好歌是来自熊天平的《顺其自然》。这首歌曲的词曲呢，都是由熊天平创作，风格清新淡然，以生活化的意象传递不强求、顺心而行的人生态度。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我们还是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避暑遛娃两不误，暑假跟915畅游贵州吧。7月3号到8号，踏米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品长桌宴，打卡下次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儿。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一只风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共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的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北京时间的是3:36，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首歌曲收录于他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优美的旋律，成为李杜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展现沉醉爱情甜蜜感的经典情歌。这首歌曲通过清晨醒来的场景，细腻刻画了恋人之间缠绵的情感状态。歌词以天空渐渐亮起来起兴，营造出静谧而温馨的氛围，也是主人公不愿睁眼并非因为懒惰，而是为了留住梦境中与爱人相伴的幸福时刻，把时间都关在门外。

915音乐商城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那么这个时间呢是6月1号到6月18号，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赵传1993年演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经典抒情摇滚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曲也是以第一人称道出爱在心口难开的挣扎与痛楚。那么它的风格呢，也是主歌压抑克制，副歌情绪爆发，沙哑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将说出口即怕错，不说又难熬的矛盾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张学友199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后悔》，收录于专辑《不会悔》中。那么歌曲呢，是以深情苦情风格演绎，歌词表面不后悔，实则充满爱后伤痕累累的挣扎与悔意，如"人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等句，极具张力。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礼盒装送酒具。那么每个礼盒呢是两瓶，原价698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169元，八折到手价135.2元，产自山西省吕梁市的汾信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地道的清香型工艺，打开瓶盖扑鼻而来的绵柔醇香，入口后是纯正爽劲的口感，芳香浓郁中带着绵甜柔雅，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协调感。53度的浓度恰到好处，不会过于烈性，也不会寡淡无味。不管是父亲节还是端午节，好礼相送，精致的礼盒设计，无论是送亲朋好友还是商务往来，都会让人觉得体面又贴心。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169元，最后八折到手价135。

单可以享受活动价169元，最后八折到手价135.29元，它的质地清爽，对整个皮肤的水油平衡调理修复能力超强，敏感肌用也是绝绝子，效果更是1+1+1=3。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新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装，活动价899元，八折的到手价只要719.2元。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也不妨在这个活动期间享受优惠。

29.2元，它的质地清爽，对整个皮肤的水油平衡调理修复能力超强，敏感肌用也是绝绝子，效果更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新版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装，活动价899元，八折的到手价只要719.2元。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也不妨在这个活动期间享受优惠。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下面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这首《简单爱》是周杰伦2001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第二张专辑《范特西》，描绘初恋般纯真简单的爱情场景。这首歌曲呢，轻盈明亮的周氏情歌，并且繁复辞藻，用日常意象表达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的青春鸳鸯。

这首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是当时几时再见演唱会的离别主题，歌词以徐徐回望、临行临别等意象书写深情告别。《千千阙歌》意为千千万万首歌，表达纵有再多好歌也比不上今宵故你同唱的珍重。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接下来我们还是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那么礼盒装送酒具，这个礼盒呢包含两瓶475毫升的清香型白酒，原价是6。

65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八折最后到手价件套618超级爆品，坚持使用皮肤水润细腻饱满柔润的状态。我们再来了解叶之峰装修的一些优惠活动。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万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

接下来我们还是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汾信清雅清香型白酒。那么礼盒装送酒具，这个礼盒呢包含两瓶475毫升的清香型白酒，原价是698元，我们的活动价169元，八折到手价135.2元。产自山西省吕梁市的汾信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地道的清香型工艺。打开瓶盖，扑鼻而来的绵柔醇香，入口后是纯正爽劲的口感，而且它是53度的浓度，恰到好处，不会过于烈性，也不会寡淡无味。不管是父亲节还是端午节，好礼相送，精致的礼盒设计，无论是送亲朋好友还是商务往来，都让人觉得体面又贴心。今天15点之前

盖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春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65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八折最后到手价65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八折最后到手价件套618超级爆品，坚持使用，皮肤水润细腻，饱满柔润的状态。我们再来了解叶之峰装修的一些优惠活动。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春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的13点钟继续相约。

在雨中，在回忆中展开故事，怀念和追求一种朴素的情感，就是在某些表象的东西过去之后，只想拥有真正的纯粹的感情。汪峰借用对一种简单情感的怀念和渴望，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歌曲的创作呢，是有别于汪峰以往比较悲的一些创作情绪，明快的节奏和诗一般的歌词，会让听者有一种对情者的情感记忆，并产生共鸣。汪峰一向冷和苍凉的感觉，在这首歌中也是有所改变。这首歌呢，节奏明快，歌词真的是很有诗意啊。这首《在雨中》注重旋律感，节奏呢是中偏快，律动较强，副歌的部分呢也具有较强的爆发力。编曲中加入了新的音色，乐器种类减少，但配器更为讲究，在乐队形式的基础上使音乐更流畅。汪峰在这首歌里的编曲、配器和分音轨等方面进行了处理啊，并采用了 DTS-ES6.1 的编码器。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我的爱》。

0: 是的，
1: 从2002年到2004年啊，汪峰一改之前的先锋形象，开始为爱而唱。很多的摇滚乐迷难以接受这种弯度过大的转变，但是无论如何，这张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是非常耐听的专辑，整体感也十分的。

0: 不出。
1: 爱是唯一的主题，冬季是主要的印象。其中这首《我的爱》堪称汪峰最好的节奏情歌之一，收放自如，利落干脆，令人赞叹爱情的力量。

回头来听啊，这是一张不容错过的并且值得珍藏的经典的唱片，是汪峰的音乐里程碑，再次展现了汪峰的音乐才华和专业的功底。国际化的音乐水准和制作水准，成熟并带有强烈的人文气息的音乐风格，奠定了汪峰在原创歌坛的至尊地位。专辑歌曲的编曲当中加入了很多新的音色，乐器的种类少了，但是配器呢确实是更为讲究了，在以往乐队形式的基础之上，音乐也是更加的流畅。专辑的整体风格也很统一，有很强的可听性，音乐内容呢也很丰富，古典音乐与电子音乐完美的运用和结合，音乐包含丰富的情感和感动。接下来的这首《窗台》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流畅优美，沉浸其中啊，你会发现有很强的画面感。

很多年之后啊，汪峰在重温这首《窗台》的时候，表达了浓浓的惆怅、旧日真挚的憧憬、炽烈的思念和生来注定的孤独等情感。此外，蒋敦豪在中国新歌声决赛中演唱这首歌，并且夺得了冠军。汪峰回忆说，歌手李健也曾经致电表示希望翻唱这首《窗台》，并重新编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中。汪峰在接到电话之后重温了这首歌啊，并感慨很多感触，有些东西时间无法抹去，曾经浓浓的惆怅、旧日真挚的憧憬、炽烈的思念和我们生来注定的孤独。汪峰的声音厚重温暖，以前的歌呢，大部分给人以冷和苍凉的感觉，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的歌都给人一种温暖和感动，似乎温情了很多。在他那些华丽迷幻欢乐的曲调当中，似乎总隐藏着那种由心而至的忧愁和不安分，听他的歌你会被默默的感动甚至迷惘，从声音里你几乎可以听到他脸上的表情，读出他内心的潮汐。有评论指出，这个时期的汪峰的音乐风格有所转变，减少了以往的硬朗和讽刺，增强了温情元素，以引发听众对过去和青春的回忆。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生来孤独》就被视为这种转变的代表作之一，能唤起对孤独和青春的共鸣。

也不想他的创作受到任何别的因素的影响。因此，专辑中的歌都是在一种真实感受的状态下创作完成。在制作的环节，汪峰在乐器的选择和使用上半真半假，对歌曲的时长上也做出了控制，将其设计在3分钟左右。但其实最后我们看到呈现出来的

这首《最后一次我见到你》情感表达细腻，歌词描绘了离别的场景和内心的挣扎，通过重复段落强化情感冲击。整张专辑呈现着一种淡淡的悲伤，即使欢快的情绪下也难掩绝望的伤感，这首歌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汪峰的演唱厚重温暖，曲风沉稳而精炼传神，融合了布鲁斯、民谣、重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展现了他在情歌创作上的独特风格。专辑中的歌词内蕴丰富啊，汪峰以男性的观点看待感情的多个层面，无论是甜蜜、离苦、犹豫或者是无可奈何啊。我想专辑中的11首歌都唱出了对于情感生态的11种态度，交织着孤独与热情，平静与澎湃，具有戏剧性的歌词也显现出了现代社会的每个场景。在雨中、生来孤独、最后一次我见到你，这3首歌呈现着一种淡淡的悲伤，即使欢快的情绪下也难掩绝望的伤感。随着音乐场景的起伏转折，触动着每个人的心情角落深处。继续来听这首《啦啦啦》。

汪峰曾经说过啊，过去的摇滚常回避情爱，而他认为爱才是最日常最真实的生命力量。这首啦啦啦正是这种观念下产生的温暖的小品，用最简单的旋律唱爱能带走烦恼。

汪峰呢是受英伦简约情歌的启发啊，褪去了嘶吼的唱腔，以木吉他铺陈旋律，歌词取材自身边人的情感际遇，看透恋情分分合合的遗憾，没有繁复的文字，副歌一连串的啦啦啦，是成年人卸下焦虑的轻声的释怀。岁月匆匆来去，万般聚散过后，唯有真挚的爱意能长久的留在心底。

听过汪峰沧桑呐喊的摇滚，一定要听听他温柔赤诚的一面。跟刚刚治愈的拉拉拉并肩，这首《你》是他单飞转型之后极具柔情质感的抒情摇滚佳作，褪去了往日音乐当中的沉重与锋芒。这首歌编曲很简单，干净的木吉的旋律缓缓铺陈，褪去喧嚣，只剩纯粹的深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爱恋诉说，这首歌记录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心动。人海浮沉，前路奔波，我们都曾像孤鸟一般在岁月里飞来飞去，寻寻觅觅，满心孤独与茫然，直到一个人的出现瞬间填满所有荒芜，治愈温柔，治愈所有的漂泊。简单质朴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成年人最真挚的情愫。

和刚刚的啦啦啦还有你的温柔治愈不同，这首去无方向写的是繁华都市里最深的孤独。2002年汪峰单飞转型，在北京的人潮与灯火中，他常常感到像无根的风，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歌词里写道，阳光灿烂的街上人来人往，我却感到一阵心慌，道尽了成年人的疏离和迷茫，反复的追问我心爱的人你在何方，不仅是对爱情的呼唤，更是对人生归宿的终极发问。歌曲没有嘶吼，只有清冷的旋律和克制的嗓音，这是汪峰最坦诚的内心独白。我们都曾在生活里短暂的去无方向。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专辑是一张可听性极高具有汪峰特质的专辑，这个专辑以顺畅流行的旋律与优美的蓝调摇滚曲式交融结合，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专辑的音乐透着浓郁的人文气质和文化内涵，富有画面感，除了音乐旋律优美，配器讲究，还不失摇滚乐一贯的特质，直指听者心灵的深处。专辑的曲风沉稳而精炼传神，演唱也是优美动人，具有清晰的旋律线和个人化模式的套路。汪峰的演唱中隐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情感，使他的歌声听起来富有撞击感和穿透力，如风如雨，如泣如诉。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再见二十世纪》是汪峰1999年世纪末写下的摇滚史诗。1999年的12月31号跨年夜，他在车里写完并且首发，当歌声从电台流出，瞬间成为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会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到100%。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海有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各区，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沿海有雾，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三号的白天的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沿海有雾，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好，各位，你想说啥？
0: 我先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1: 啊！对，我是想说，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看来咱俩想说一样的哈。
0: 这个好，有那么一周啊，不在一块上节目，你看看这个默契怎么就这样了呢？
1: 你看你是这么想的，啊、我想的是，你看咱俩多有默契啊，都想说一样的话。
0: 那
1: 我猜你后面那句应该想说
0: 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618已经拉开序幕了。
0: 那可不是啊，618这个，真的最近、
1: 年终大促啊。
0: 哎，是你随便打开某些平台啊，某一个平台你就看见哇，618狂欢。
1: 对，
0: 哎呀，这些年说实话
1: 啊，
0: 对，说实话，大家可能这个也有点不太感冒了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每每到了这些节点。啊，这个价格上，你说有些产品、它真的也
1: 还是有优势、
0: 哎。对，有些实实在在的啊，咱还是能有一些优惠。
1: 没错。
0: 那当然，说回到咱平台，那肯定更是这样了。
1: 是，咱们从昨天已经开启了，咱们音乐商城已经是开启了疯狂618年终大促的囤。

0: 过节了。其实我们想跟大伙说什么呢，就像刚才明通提到的，可能你现在都已经有点司空见惯了，有点皮了。
1: 哎，
0: 就每年反正就是六幺八、双十一啊，然后过年就这样。当然，全年当中就是这么几个节点，肯定是促销力度最大的，也是特别值得您囤货的。上半年一个，下半年一个，年终一个嘛，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想说的是呢，你有没有觉得挣钱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了？
1: 啊、那是，那必须是。
0: 所以说，虽然你有点皮了，虽然你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该省的钱还是在省。
1: 是想省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家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
0: 啊，对，
1: 共同的。
0: 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您这个钱呢得省对了地方，
1: 嗯，
0: 你别去买了一些假货呀，或者买的你根本都是不需要的，只是图便宜了，那也不行。
1: 哎，
0: 咱还是在理性消费，
1: 那肯定
0: 选对平台。不论您之前有没有关注过我们的音乐商城，建议您趁着六幺八活动的到来，您把手机拿出来，跟着明通和一涵先关注一下咱们的音乐商城。它为什么叫音乐商城？因为我们是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平台啊。所以说呢，我们的音乐商城里面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自营的，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在六幺八期间8折的一个超级的折扣。可能听到这儿您说了，哎呦，才8折，不行啊，这个力度不行啊。
1: 哎，
0: 但是您要看我们是在多少钱的基础之上给您打8折。
1: 对，这个此八折非彼八折啊，
0: 对呀，
1: 这个不是说这个原价，比如说原价3000-4000，打个8折那也没多少
0: 啊。
1: 这个是我们已经打完折，在我们已经平时，其实我们的商城产品大家
0: 本来就很便宜，
1: 对，就已经有优惠了，
0: 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比如说原来可能1000多，平时我们也可能卖到这个6-700，可能5-600，甚至更便宜。啊，那现在再打8折是在这个已经折扣完的基础之上再打折，折上折。
0: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在某宝上面或者是它的专卖店可能是1000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可能是平时的价格就是500-600块钱、400-500块钱，现在是在这个500-400-500的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一个8折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到我们平台上来看一看，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给到大家一个极低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再打8折，绝对是诚意满满。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超值特价，除了超值特价我们还有买一赠一，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超值组合，也就是全场超多的产品一降到底，部分的商品是限量秒杀。我跟大家透个底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平台呢这个换了营销老总，其实也不是换，是他又回来了。
1: 哎呀，是
0: 啊，就是离开了一段时间啊，家里的一些问题，离开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
1: 哎，
0: 他回来之后一定是什么呀，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一定要在这个六幺八给大家炒火了一下，让他们老大一看，
1: 业绩，
0: 哎呦，这业绩不错，
1: 对，很漂亮，
0: 是，他得拿出一个漂亮的业绩来，所以他，哎呀，差不多就

0: 绩不错。
1: 对。嗯，很漂亮，
0: 是，他得拿出一个漂亮的业绩来，所以他，哎呀，差不多就
1: 那先看一看啊，
0: 对，
1: 咱不着急说，哎，一定要现在就得下单，那先看一看啊，
0: 对，
1: 咱不着急说，哎，一定要现在就得下单，那儿的化妆品不够了，是不是？
0: 因为媳妇儿该换了，
1: 媳妇儿不能随便换啊，然后媳妇儿不能换啊，然后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你和家人所需要的，
0: 对，
1: 反正这个618也好，双十一也好啊，这都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一个好时间，
0: 是是是，
1: 多去。看一看，
0: 没错，
1: 我发现最近啊，咱这个平台一说618，从周一开始一直到6月18号嘛，这期间，哎呦，我打开平台一看，不光是打了八折，好多还是买一送一。
0: 是啊，
1: 哎，
0: 咱说了吗？全场在特价基础之上再打八折，
1: 嗯，
0: 然后买一送一，还有一些超值的组合。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不论你以前有没有在我们平台上消费过，您至少上来看一看，趁着618有活动，您看看我们的官媒是怎样的，
1: 嗯，
0: 我们官媒的平台是怎么为您打造的。咱们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在特价基础之上给到各位小伙伴一个八折的优惠，还有其他的额外的秒杀，还有其他的买一赠一的一些优惠等等哈。咱举个例子，咱就这样，咱先不说大牌美妆，咱先说个吃的喝的吧。咱说那个现在特别火的清香型的酒，反正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哈，
1: 嗯，
0: 那他们都说山东人能喝。
1: 啊，
0: 你有听说过吗？河南人？
1: 这是也经常听说河南人也能喝啊。
0: 中国人的酒文化
1: 不遑多让，都行啊，山东也好，河南也好，
0: 都差不多哈，都是这个
1: 挺能喝。
0: 哎呀，都是高考的大省啊！说到高考，这个周末就开始了啊！哎，不说这种话题了，先说说这个汾酒的问题啊。
1: 哎，是，
0: 就说到这个清香型白酒，就是。我发现尤其是在咱们青岛最近特别流行喝清香型的白酒，大家都知道白酒分为什么酱香啊、清香啊、浓香，
1: 那先看一看啊，
0: 对对，
1: 咱不着急说，哎，一定要现在就得下单，那先看一看啊，
0: 对对，
1: 咱不着急说，哎，一定要现在就得下单，那儿的化妆品不够了，是不是？
0: 因为媳妇儿该换了。
1: 媳妇儿不能随便换啊，然后媳妇儿不能换啊，然后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你和家人所需要的，
0: 对，
1: 反正这个618也好，双十一也好啊，这都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一个好时间，
0: 是是是，
1: 多去看一看，
0: 没错，
1: 因为我发现最近啊，咱这个平台一说618，从周一开始一直到6月18号嘛，这期间，哎呦，我打开平台一看，不光是打了八折，好多还是买一送一，
0: 是啊，
1: 哎，
0: 咱说了吗？全场在特价基础之上再打八折，
1: 嗯，
0: 然后买一送一，还有一些超值的组合。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不论你以前有没有在我们平台上消费过，您至少上来看一看，趁着618有活动，您看看我们的官媒是怎样的，
1: 嗯。
0: 我们官媒的平台是怎么为您打造的？咱们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在特价基础之上给到各位小伙伴一个八折的优惠，还有其他的额外的秒杀，还有其他的买一赠一的一些优惠等等哈。咱举个例子，咱就这样，咱先不说大牌美妆，咱先说个吃的喝的吧。咱说那个现在特别火的清香型的酒，反正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哈，
1: 嗯，
0: 那他们都说山东人能喝。
1: 啊，
0: 你有听说过吗？河南人？
1: 这是也经常听说河南人也能喝啊。
0: 中国人的酒文化
1: 不遑多让，都行啊，山东也好，河南也好，
0: 都差不多哈，都是这个
1: 挺能喝。
0: 哎呀，都是高考的大省啊！说到高考，这个周末就开始了啊！哎，不说这种话题了，先说说这个汾酒的问题啊。
1: 哎，是，
0: 就说到这个清香型白酒，就是。我发现尤其是在咱们青岛最近特别流行喝清香型的白酒，大家都知道白酒分为什么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啊，包括还有这个就是独立香型的，还有这种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的潍坊那边的景芝出的这个，它也是独立的啊，那个芝麻香型的
1: 芝香，
0: 对，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汾酒它就是典型的清香型的白酒，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叫汾性啊，汾性是475毫升，就等于一斤两瓶啊，一斤是就是一瓶嘛，一瓶一斤装，那么两瓶带礼盒的送酒具的，原价呢698，是不是原价你也觉得不贵是吧？我们给到您原价也不贵，反正一瓶酒也就是300来块钱吧，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啊，毕竟是这个汾酒旗下的。那它呢，今天呢活动价呢169，再打八折呢135块2毛钱，您算算135块2毛钱到手两瓶，也就是2斤的汾酒旗下的这个汾性。你知道汾酒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山西嘛，山西的这个，它的这个酒的特点呢是

0: 开盖子之后它就扑鼻而来，有那种醇香。但是我个人啊，反正我是喝不了酱香型的白酒。
1: 哦，
0: 你给我摆瓶茅台在那儿，
1: 嗯，
0: 当然这个还是可以尝两口的啊。但是我为什么喝不了呢？我觉得它真的有点辣。你再说它不辣，哎呀，什么一线喉啊，又什么也不太行。
1: 哎，是。
0: 但是呢，清香型的它就有一种什么，就是那种纯正的，
1: 嗯，
0: 爽净的那种口感。
1: 是啊，
0: 就是有点甜。
1: 哎，
0: 就协调感比较好，这么说吧，就没那么烈。
1: 是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喜欢清香的一个原因啊。
0: 对，
1: 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0: 上白啊，我明白了
1: 啊，
0: 我明白了，明通。
1: 嗯，
0: 我喝酱香的，
1: 嗯，
0: 可能就半斤。
1: 哦，
0: 我喝这清香的，
1: 哎，
0: 也喝不到多少，反正是这样啊。
1: 嗯，我以为你能喝一斤
0: 的 不不，但是真的比酱香的能喝的多一点
1: 啊。是，当然是适当饮酒啊，咱不过分多的饮酒。但是呢，说到这个饮酒呢，也是中国人的礼桌这个餐桌上的一个礼仪文化嘛。
0: 对 对
1: 啊，特别是到了一些
0: 节
1: 庆日啊，一些特殊的日子，
0: 比如说端午节，接下来的父亲节，
1: 你看，
0: 哎，
1: 这个日子其实就很合适啊。
0: 对，
1: 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汾姓的清雅健藏的。啊，也是马年的、那个、
0: 马年的限定款，
1: 对对，限定款、啊、
0: 马年的限定款。
1: 是的，说到这款酒呢，它这个不光是清香型，然后呢，它是一个礼盒包装送酒具、嗯、啊。现在好多买这个酒的话，一整个礼盒也整得很漂亮啊。
0: 因为是什么呢？
1: 然后呢，送酒具。
0: 它有的时候咱们是在家里宴请客人的时候拿出来，或者是自己晚上小酌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更多时候咱们是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
1: 嗯、
0: 咱中国人其实是很有这个礼节的，
1: 对，带着酒，
0: 对吧、啊？咱肯定是要带点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一般来说参加这种聚会都会带酒，那带什么酒？这个也很有讲究。
1: 对，
0: 你要带个普通的酒，那你说人家这桌上的人是喝呀还是不喝呀？
1: 嗯，
0: 对吧？其实通过你带什么酒，也看出了这帮朋友和这次宴会在你心中的位置。
1: 哎，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带这个酒，一个是清香型的，这个大家现在都普遍比较能接受，尤其是啊、男士、女士，尤其女士在场的情况下。
1: 嗯、
0: 再一个，咱又是马年限定的，
1: 对，
0: 对吧？而且原价都是700块钱的，今天才135块2毛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用纠结犹豫了。另外就是咱们今年的618的玩法，非常的就是简单粗暴，
1: 啊、
0: 对吧？你不用凑单。就是给你八折，你怎么买我都是给你八折。
1: 对，
0: 你是不知道，我前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某宝上面，为了给我闺女买那个衣服和她的学习用品，
1: 嗯，
0: 这个凑单呢，哎，什么满200减25啊，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就为了那个9折都不到。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就是这个半夜我都做梦都能想再怎么凑啊，所以说咱这个就不用了。
1: 对，
0: 非常简单，
1: 很简单啊，
0: 直接就是八折。
1: 是原价的698，现在活动价直接说到手价吧，
0: 135块2毛钱、嗯。
1: 对，所以呢，这么超值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这个。闭眼囤啊，
0: 这
1: 两瓶到手，而且礼盒装送酒具啊，每一瓶475毫升，这个量也是可以的。
0: 哎，
1: 然后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反正你来看一看啊，男士们也好，或者女士们给家里的男士们长辈们来买。
0: 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喝酒女的不能喝呗，巾帼不让须眉，不一定谁能喝到谁
1: 啊。你要在别的地儿不好说，在山东这个地界啊，
0: 哎，河南也行。
1: 所以大家都来看一看，反正我觉得今天这款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具有诚意的一款啊节日的好礼吧啊。好，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一些大牌美妆产品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啊。
0: 而且今晚的这个晚高峰的秒杀呢，我们也是特别拿到了一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露哈。实际上 SK2 的小灯泡呢，真的是 SK2 家的拳头产品啊，也是他们家的销冠产品啊，就是跟你像大红瓶啊，
1: 嗯，
0: 然后跟它的那个神仙水啊，啊，前男友面膜呀，
1: 嗯，
0: 其实都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属于在第一梯队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露啊，这是一款精华。那它50毫升正装正拍的价格呢是1120块，八折到手今天，
1: 嗯，
0: 239块2毛钱。
1: 是的，是的，这个价格就非常的合适，你可以。
0: 对，
1: 多囤点，它每瓶50毫升嘛。
0: 是的、
1: 那当然也要说一句，它是一个临期的特价产品啊。
0: 什么时候到期呢？
1: 今年底，
0: 12月
1: 啊。所以其实这个算下来还有半年时间、
0: 嗯、
1: 啊。这个对于这个大家来说，这个量肯定是
0: 可以
1: 多
0: 囤
1: 点的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可以多囤。嗯、你想想，你239块2毛钱能买到什么样的美妆产品？
1: 嗯、
0: 你现在自己可以想一想，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些是不是都要超过239块2毛钱？那如果239块2毛钱可以买到 SK2 的小灯泡精华露，你是不是应该多囤一点，对吧？
1: 对，
0: 你以前不舍得用，因为它毕竟1120，你可能就是哎用一丢丢，反正这个说明上也说了黄豆大小就可以涂。

0: 干练，你现在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嗯，什么脸呀脖子呀，你看哪不是，你看了胳膊也可以用上。
1: 是
0: 啊，它的这个呢其实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完全没有问题啊。5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120，今天到手239.2元，千万不要纠结犹豫哈。这个自流酸都是非常合适的 SK 2的小灯泡精华，主打的就是一个白天呢你做好了防晒，晚上之后呢我们再涂抹，就白天它有一定的这种防晒也好，美白也好，提亮也好，从根源上改善你的暗黄、击退暗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0: 你到了晚上呢，其实跟做面膜一样，对于熬夜党啊、电脑屏幕小伙伴，那真的就是救星了。所以说，各位小伙伴，虽然它还有半年就要到期，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值得您入手，而且我们所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
1: 对，
0: 我们都写得很清楚。那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的。
1: 嗯，
0: 好，再跟大家来说一款哈，就是因为马上就要到了一些，你像端午节也好啊，这个父亲节也好，
1: 嗯，
0: 如果您要到我们的平台上去选购一些送人的这些产品的话，我们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些套盒类的。当然，如果您说啊，我想自留，那您可以考虑一下哪个性价比更高。然后你说我要给家里囤货，完全没有问题，咱们吃喝玩的游购娱2000多款产品全部是在一个特价基础上再给你打八折。那我们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套盒，这个套盒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套盒，今天的到手价719.2元。你可能一听说，哎，你怎么赫莲娜这么贵，700块，你刚才 SK2 才200块。
1: 哎，
0: 你别忘了我这是三瓶，
1: 是
0: 三瓶啊，
1: 套装礼盒的产品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八折到手之后719.2元，真的相当的划算了。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
0: 是
1: 这样的一整套。你要平时买那挺贵，
0: 你要是在专柜4000多，4650，我们日常的时候也是卖到899。
1: 哎，
0: 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就是899的一个价格啊，活动价。那我们今天是活动价基础之上再打一个八折，
1: 对，
0: 719.2元，好吧，真的是绝绝子啊，1+1+1大于3的一个效果。那么绿宝瓶新肌水除了补水功能，其实它更大的亮点是针对你像什么雾霾啊、粉尘啊、紫外线啊，损伤你皮肤，帮助你修护，对吧？绿宝瓶的精华也是这样子的，精华它就是滋养，然后呢强韧肌肤，
1: 嗯
0: 啊，提亮啊，对敏感肌也非常友好。那绿宝瓶的面霜它是维稳加修护的。其实说实话，对于新版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来说，你就拿着自用送人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因为618跟双十一是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让你用来消费的，最主要它让你用来干嘛？囤货的。你不要去看你花了多少，你要看你省了多少。你就拿这款产品来说，如果你买这么一个套盒，你花了719，
1: 嗯，
0: 但是它原价是470块钱啊，4700块钱，你等于省了4000块，对吧？花了个零头，所以说您还等什么？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下商城。
1: 是的，
0: 我们618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在特价基础之上全场打八折，您不用凑单，每一件都给你单独打八折，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赠送，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还有其他的一些特价秒杀，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月有诗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本天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那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的优惠福利啊，以及您在最近或者是两年之内有装房子打算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内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来拨打一下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记好咱们的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一定要在节目期间拨打，这才能帮您有效的锁定这个优惠。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1: 万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说618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1: 因为618已经开始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咱们这个叶之峰接下来在618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当然您别只是听啊，一定要积极的拨打400-809-1099。
2: 对，因为我们当下是618年终大促的活动。其实说起年终大促，大家都知道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活动啊。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不用考虑房子说那么着急或者说不着急的情况下，你现在去只要有两年之内计划做装修打算的，你想去对比装修公司，想去寻一下家里装修完的优惠折扣价格，那今天的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您是一定要预约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期间17:30之前，凭借这个热线电话可以抢占本场直播专属的618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以及装修的一些补贴额外的优惠加持。那今天节目期间的这个上半个这个15分钟，我先给大家捋一捋关于这个618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啊。我们现在是这个对于我们未来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啊，包括厨房、卫生间、渠改，以及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啊，公益自建、回迁，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不论您是多大面积的，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凭借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进线，我们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的服务，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免费规划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改造，免费让您通过线上这种形式，或者说通过上门量房到店给您去做家里的设计改造，还可以给你核算出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清单。那另外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想来叶之峰门店转转，想看看实景的样板间，想跟设计师现场一对一沟通沟通，想看看家里用的一些选材用料，那您今天拨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后续到店还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纯免费给到大家，也是一个见面的一个伴手礼啊，不捆绑任何消费。那重点来了啊，我们现在主要推出是 N3 整家的这个产品，现在对于 N3 整家重磅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给大家征集了，做到了一个全程导程征集99户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但是我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仅在半个小时当中为大家开放10套的一个样板间名额的一个征集，作为我们媒体广电的样板间监督的样板间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要求质量标准比较高的，或者说想参与样板间的户首名额当中，切记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可以参与啊。我们作为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当中，肯定优惠力度是比你平时定装修的优惠力度要折扣要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N3 产品什么样的一个人群跟户型可以优先选择。 N3 它是作为整家全包的一种装修模式，它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作为您这个房子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只要您这套房子要做全屋的整体装修，那 N3 产品一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真正让您实施一价全含，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避免后续预算这个超支啊，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那这个产品它在线下门店售卖也非常火爆，也是咱的广电的听众朋友，其实70%-80%的人群都比较感兴趣的一款产品。所以拿出这款产品，我们作为媒体监督的一款样板间 N3 整家装修产品，在线下门店有专属的售卖价， 在线下门店以及叶之峰整个渠道，折扣完的线下售卖价是159,900元。那今天在直播期间参与618年终大促的活动当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可以拿到价格的一个直降。在价格方面，咱凭借电话就占比很大优势，凭借热线电话直降30,000元，也就是特惠价格只需129,990元。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当然这款 N3 产品比较适合于新房跟旧房翻新，尤其是自住房子的一个装修标准。只要您这套房子考虑咱自

这款产品当中，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具体的包含细则。这个价格直降3万块，本款 N3 产品是一价全含，且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本款 N3 产品是一价全含，且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考虑做全包会不会有一些增项？其实，在增项这一块点，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就是家里的水电工程。今天本场作为样板间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件名额当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如果咱报名选择 N3 产品，后续还会给您签订一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协议，确保您的施工是能达到零增项。但凡有被动增项产生，全程由叶之峰自己来承担。这个是水电一口价，是给大家写入到这个纸面合同，具有法律效益的啊。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花洒，包括小件的水龙头以及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全屋美缝工艺、一阳角的一些处理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台下盆的一些工艺等等，就是在很多市面上做全包装修当中，容易给你产生漏项啊，低价切的项目，在本厂的这个 N3 产品当中，我们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足足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也就意味着你想装修到全包的装修房子的话，必然少不了这127项，我们 N3 产品通通给您配套齐全，其中有66项是无限选择不加价，它不限平方数也不限米数，您可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这款 N3 产品，所以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其实正常你选择 N3 产品，跟这次在本场直播618年终大促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你所享受的价格一定是本款 N3 产品是一价全含，且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考虑做全包会不会有一些增项？其实，在增项这一块点，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就是家里的水电工程。今天本场作为样板间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件名额当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如果咱报名选择 N3 产品，后续还会给您签订一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协议，确保您的施工是能达到零增项。但凡有被动增项产生，全程由叶之峰自己来承担。这个是水电一口价，是给大家写入到这个纸面合同，具有法律效益的啊。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花洒，包括小件的水龙头以及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全屋美缝工艺、一阳角的一些处理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台下盆的一些工艺等等，就是在很多市面上做全包装修当中，容易给你产生漏项啊，低价切的项目，在本厂的这个 N3 产品当中，我们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足足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也就意味着你想装修到全包的装修房子的话，必然少不了这127项，我们 N3 产品通通给您配套齐全，其中有66项是无限选择不加价，它不限平方数也不限米数，您可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这款 N3 产品，所以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其实正常你选择 N3 产品，跟这次在本场直播618年终大促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你所享受的价格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次618的年终大促，不光有价格直降3万块钱，我们本场进线的前10位听众朋友额外赠送装修补贴10万元的一个装修产品。这10万元的赠送产品里面有赠送您10件大件的顾家家居，也就是说您装修这套房子软装家具不需要单独购买，我们本场 N3 产品直接赠送10件的大件家具，有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床、床头柜以及我们的床垫，让您把家里的家居的费用又节省下来。此外呢，您像咱房子装修做了设计基础人工辅料主材建材家具，家里还剩点什么，还支出大头的话，就是家里的一个定制储物空间的格局收纳。其实大家回头想一想，你这套房子作为自住，你是不是对于储物空间要求需求比较多，或者说您对于选择定制的板材要求比较高，毕竟咱自己住，现在人对于房子装修的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会优先选择环保等级系列高的一些定制产品。那今天我们节目期间给大家拿出了一个定制补贴价，本场直播进线

0: 有1099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顾家品牌的全屋定制柜子。而且这次25个平方的定制完全满足咱家里是属于套二套三的这种户型。比如说你家里需要做3个卧室的衣柜，或者入户鞋帽柜以及小阳台柜，完全可以满足您家里对于储物空间的格局收纳。另外对于环保板材的等级，今天我们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免费给大家升级成板材是运营级别的最高等级 ENF 级，让您享受最高环保等级的一个系数。其此之外呢，我们还作为 N3 这款产品，因为是媒体监督样板间，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整个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做到您是终身保修的权益，还有一些各项的主材升级，包括瓷砖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满足您大砖通铺的落地效果，让您的房子装修落地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更加高级，更加宽敞，更加亮堂。而还给大家赠送一些客厅餐厅还有我们的一些卧室的灯具和窗帘等等啊，总共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将近小10万块钱的额外增配的一些产品，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这是本场直播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额外追加的装修补贴优惠。那如果说咱是属于这种房型的，或者说你想对于房子装修想做样板间的一个这个名额，以及想做全屋的整体装修，那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可以拨通这个免费的电话400-809-1099，您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了解一下啊。而且你打了这通电话的话，就可以把本场直播的这个样板间的专属重磅的优惠直接攥到自己的手里。可能有朋友会有顾虑啊，哎，你说我这个房子年底才能交房，我现在装不上，但是我现在正在收听节目，我需不需要打一个电话去约报名抢占一下？其实作为您考虑房子装修的业主来说的话，您这套房子只要具备2年之内的一个装修条件，房子只要具备2年之内的装修条件，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整体做翻新，您此时此刻只要收听到节目是一定要拨通一个热线电话。因为你打了这通电话，如果说报名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它是可以给你有效保价2年的有效时间啊。这2年时间您可以综合自己去做选择。当然打这通电话也并不是说一定要与叶日峰签约合同，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叶日峰交钱，咱只是作为有装修需求现阶段在考察了解的业主，通过节目期间收听到我们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拨通这个400-809-1099，把优惠攥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您要不要在叶日峰签约，要不要使用本场的优惠，看业主您自身个人的一个情况。你要觉得合适，您就正常与叶日峰推进。那如果不合适，即使说您打了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最终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也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产生，他也不捆绑任何消费啊。所以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打我们的装修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节目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400-809-1099，才能帮您锁定咱们的优惠啊。当然，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预约一下线下门店的时间。到店呢，咱们还有其他精美的伴手礼。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热线来预约工作人员上门给您量房和验房。因为这个量房验房呢，在市场上也是价值3000多块钱，所以呢，现在给到大家都是免费的体验，还为您免费的出具几套这个平面设计方案啊，
2: 没错，
1: 都可以赶紧拨打400-809-1099。
2: 是的，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

0: 都可以赶紧拨打4008091099。
1: 是的，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
2: 明年的三四月份再去动工，那有一些业主，你想，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说你现明年的三四月份再去动工，那有一些业主，你想，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说你现三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你要去对比装修公司，因为装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哎，我听了一场节目，我就直接与这家装修公司签约，或者说我去一趟公司，我就能直接交钱。其实装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装修所牵扯的事项以及工程量，包括它的选材用料还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2: 而且你装修这套房子，你要考虑到不是眼下当下的一块设计，要未来规划到你以后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群的一个变动。所以说，作为我们有考察装修业主，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咨询。你要说觉得不想抢占优惠，你也可以打这通电话跟老师详细沟通一下您的房型，让老师先给你去报一个整体的费用报价，您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哎，在夜日风装的话，我用什么的材料标准，我装修得花多少钱。那如果说在别的公司去了解的话，又有什么之间的一个区别，作为我们业主要去做横向的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谁报价低我们就选谁。往往去看报价低选定的装修公司的业主，很容易被割韭菜，很容易被低价切的模式套路进去，因为他不懂怎么去对比报价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有想了解装修价格这一块的听众朋友，先打4008091099，让叶日峰的设计老师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给您免费整理出详细且包的全透明化的一份报价，您去做市场的考察。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报价是按空间去做分布规划的啊。即使说您是属于装修小白，您对于这个明年的三四月份再去动工，那有一些业主，你想，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说你现明年的三四月份再去动工，那有一些业主，你想，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说你现三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你要去对比装修公司，因为装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哎，我听了一场节目，我就直接与这家装修公司签约，或者说我去一趟公司，我就能直接交钱。其实装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装修所牵扯的事项以及工程量，包括它的选材用料还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2: 而且你装修这套房子，你要考虑到不是眼下当下的一块设计，要未来规划到你以后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群的一个变动。所以说，作为我们有考察装修业主，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咨询。你要说觉得不想抢占优惠，你也可以打这通电话跟老师详细沟通一下您的房型，让老师先给你去报一个整体的费用报价，您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哎，在夜日风装的话，我用什么的材料标准，我装修得花多少钱。那如果说在别的公司去了解的话，又有什么之间的一个区别，作为我们业主要去做横向的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谁报价低我们就选谁。往往去看报价低选定的装修公司的业主，很容易被割韭菜，很容易被低价切的模式套路进去，因为他不懂怎么去对比报价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有想了解装修价格这一块的听众朋友，先打4008091099，让叶日峰的设计老师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给您免费整理出详细且包的全透明化的一份报价，您去做市场的考察。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报价是按空间去做分布规划的啊。即使说您是属于装修小白，您对于这个价格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且尤其对于 N3 产品，我们报价非常清晰且透明化，不给客户留一点坑，而且这次是作为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作为这种广电媒体监督样板间有什么优势？我给大家罗列了四个点，通俗易懂啊。首先第一个，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您家里的施工，如果说您拨通4008091099参与到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当中，那您的整个施工工地是由我们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全程进行工地的一个巡检跟进，包括您从前期的一个材料进场，你的整个施工工艺以及您的一个实地的工地拍摄，会进行公示，杜绝增项偷工换料，而且您家里的装修由我们广电媒体进行保价护航，也就是说给你家里的装修更上了一层的一个这个保障啊。第二优势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我们限量征集名额是非常少的，那你想这种样板间的征集名额，你所能拿到的价格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比你自己去业主门店或者说

0: 过其他渠道找任何一家装修公司装都要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您家里的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是这种直供即采的一个价格，去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所拿到的性价比会更高。而且这一次我们有额外将近赠送10万元的增配产品直接给您赠送。第三个优势点，作为我们这个征选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您可以享受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啊，您可以拿到终身保修，从你家里的水电木工瓦工油工终身保修的权益远高于行业标准啊，售后真正做到无忧。第四个优势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的这种样板间实检的案例，施工标准从严把控，比把控标准会更高一些，对于您家里的整个施工工艺精益求精啊，所以说可以给你做到是堪称是极致了啊。所以对于我们尤其是设计要求比较高啊，基础工程施工质保也是要求比较高，而且对于这个工程标准要求更高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建议您可以去参与了解了解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名额户数非常有限的，想抢占我们本场媒体监督样板间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另外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可以进行承接以及享受样板间的征集，像市内四区的，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韩都可以去参与啊。当我们其实不光有 N3 这款产品，还有一些 VE 的一些套系产品啊，包括我们 VE 产品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顾家家居的秒杀啊，你像定制是599一平，限购30个平方，而且作为顾家家居床垫，第一个床垫秒杀凭借400-809-1099，9.9块可以秒杀将近3-4千块钱的一个床垫，1米5、1米8的尺寸您可以任选。如果需要秒杀第二个床垫的话，只需999元，包括顾家的一些家居餐桌、餐椅、床什么的，都只需秒杀价999元。当然，想参与这种秒杀的活动当中，也仅限于咱们的听众朋友，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才能参与。你不打这个电话，万红所说的这些相关优惠内容、政策以及还没有提到的，跟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挂钩。因为我们到店之后都需要核实您的信息，如果核实您的信息没有查询到在节目期间的时间段，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打过电话，那这些优惠跟您没有任何的关联。即使说您知道这个优惠，但没有核实到您的信息，那也不作数啊，都是无效的。所以说切记先打电话，打个电话不吃亏，你打这通电话真的是能够让你省大几十万的费用，省的是真金白银啊，400-809-1099。另外大家都知道其实咱的听众朋友915的听众朋友老房翻新的会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对于我们915的听众尤其是老房翻新的业主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套包的限购。因为老房你像它比新房装修的价格偏高，高在哪，它可能要更换门窗和地暖。那门窗和地暖今天在本场直播作为618年终大促，可以进行一个热线电话的抢先购，凭借400-809-1099参与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这额外给大家去省了一部分啊。另外如果说家里想单独去购买家具和定制的，有一个特惠专场，其中有家具的8件套以及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线下门店的售卖价是50184，今天本场618抢先购拿到的现价只需29800元，29800元里面包了8件的家具，皮质的沙发、皮质的床、餐桌、四把餐椅、还有茶几，还有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柜子定制这一块也是运营级别 ENF 等级的环保板材，这个价格基础上再赠送您伟星的净水器啊，以及我们的10米的窗帘。反正这一次的618活动真的是利润几乎说是可以没有，就是为了做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由我们广电媒体进行全程的一个监督，为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去做装修的保驾护航。所以说一定要打热线电话去报名参与，截止到是7:30，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不到8分钟的时间线了。节目一旦结束，那我们电话渠道就关闭，电话渠道一旦关闭，这些优惠内容、政策就全部收回，任何一个渠道都拿不到这个优惠力度，只仅限于在本场这个时间段的节目过程当中，只需拨打装修免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六七。

0: 分钟了啊、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只要有家装的需求，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也希望这部热线呢，能够成为咱们岛城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个小助手哈。400-809-1099，当然你此时此刻在节目期间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来拨打，还能够享受刚才万红所说到的专属于915听众的一些优惠和福利。
2: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N3 产品，有的可能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清楚 A3 的 N3 的这个样板间的优惠名额啊。N3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做这种一价全含的全包装修模式，而且是属于品质整装啊，它对于这个样板间做的一个品质质量非常的高，当然它不限定风格啊，你想做什么风格，咱因为风格主要取决于您的花色搭配以及软装家具的搭配，在你选择 N3 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你可以自由灵活的去选择。 N3 今天本场作为618年终大促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有一个价格直降，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价格就可以直降30000块钱。不光有价格直降，而且在基础上额外追加赠送100000元的增配产品。这10万块钱的增配产品是直接免费给你赠送，里面有实践的大家。

0: 大件家具直接给你免费赠送，而且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板材是运营级别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而且作为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 N3 享受就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啊。这款产品当中还给大家包了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啊，127项的项目都在 N3 产品当中，一系列配套齐全。我们在这个产品价格当中还给大家赠送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还给大家赠送烟机灶具、主材、瓷砖免费升级成75×1.5米大砖啊。所以说它的这款样板间的升级，它做的一个施工标准工艺也非常的高，精益求精，而且真的是包的很全面，不给客户留一点坑，没有任何的一些隐形增项。作为媒体广电监督的样板间，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额外的增项。只要你想去做，哎，想找一家靠谱有品质的装修公司，想去做一款包的全且没有增项的产品，又想达到一个你想施工标准更高的装修标准的话，那就直接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就可以啊。
1: 嗯，
0: 那距离结束还倒计时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啊，可能大家有听得太入迷啊，不忘记打电话。
1: 对，
0: 咱尽可能在最后四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线把这通电话去打通就可以。你打通这个热线电话，跟老师提供一下你的房屋户型面积大小，是属于新房还是旧房还是精装还是大宅别墅啊，我们通通给您去按照您的房情和需求给您匹配适配的设计老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期间30分之前打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叶日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样房，免费规划家里不同版本的设计方案，免费给大家合计出您家里整体落地的报价清单，这个通通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只需凭借一通电话就可以了解到您想咨询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肯定有想来门店实地考察的，或者想去公司这个想去施工工地去做现场的实地考察，那您只需拨通这个热线电话就可以。作为我们915打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听众朋友，到店能够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免费赠送。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全程征集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本场直播限量10户的一个名额，作为 N3 整家产品重磅福利推出，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真正实施一价全包且属于品质整装。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我们 N3 这款产品价格直降30000元，特惠价只需129990元，里面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包全屋主材建材，此外在价格直降30000元的这个基础上，额外追加赠送100000元的增配产品。这100000块钱的增配产品是直接凭借电话免费赠送，其中有实践的大件家居啊，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床头柜、床垫。定制这一块有个补贴价，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顾家定制，板材是 ENF 等级运营级别最高环保等级系数。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主材进行各项的一些升级，而且还给大家赠送灯具和窗帘啊，家里的客餐厅、卧室的区域等等，将近10000元的产品直接给大家赠送，这也是仅限于咱直播时间段给大家去做优惠的加持，过了这个节目时间段优惠通通收回，而且线下门店不能同时享用啊，只能凭借电话去做核销。400-809-1099，当然还有一些618抢先购的活动以及秒杀啊，你像顾家的床垫9.9块秒杀，包括这种顾家的家居啊999元的一些秒杀价等等，是属于微套餐。有具体想深入了解价格这一块的，或说想参与深入了解这些优惠内容政策的，直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啊。我们新房、旧房、精装房、局部改造、大宅别墅啊、回迁房、自建房，通通都能承接。这一通电话是纯免费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费用产生，信息统一加密处理，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吧。
1: 嗯，
0: 最后的20-30秒留给大家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去预约，进行详细的装修咨询。
2: 没错，
0: 嗯，
2: 618活动已经开始了，咱们叶之峰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那么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先把618的活动所有的给听众朋友的福利优惠免费赠送。

0: 动收入囊中，到时候两年之内如果你有需求直接拿出来使用就可以，或者您又听到哎，接下来好像那个优惠有更合适的，那您可以直接置换，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最后你没有使用也没有关系，咱一点不吃亏，电话也是免费的，400-809-1099，现在拨打预约线下门店，还能获得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木日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360行，东西南北腔，
1: 吃喝玩乐够，行家来支招，
0: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1: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2: 915会客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4: 大家好，我是一涵。
3: 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到咱们在这个暑假啊，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近期在端午假期出发的一些旅行线路了。
4: 没错。
3: 那如果说您想来关注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接下来呢一定要关注好了。还有呢就是您随时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
4: 对，没错。其实按照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嘉宾的一个排期呢，今天并不是主推由一涵带队的这个端午草原，但是呢在今天早节目的时候呢，我这边就接到了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然后呢就是直接就咨询说，哎，你们端午有一个草原2980，我就问了一下啊，问了一下这个直播间，我说，哎，今天推荐哪条线路啊？他们说端午草原呢，我说难怪呢哈，啊，当然了，也到时间了，确实，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提前14天就要开始抢票啊，那今天呢，我们在915会客厅里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金牌领队小吴舞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一下，你好，舞蹈，
5: 欢迎。大家好，我是小吴文超。
4: 那今天请文超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来说一说哈，在6月19号，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然后一个5天的行程，6月19号到6月23号的端午草原亲子游。那这条线路呢，跟以往我们发的草原的线路呢，真的是不一样。首先，它玩的地方不一样，玩的内容也很多都是升级了的，包括住，包括吃。那稍后呢，文超也会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第一，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论您是要咨询我们的端午草原5日游，还是要咨询暑期的线路，不论您是要咨询就是夕阳红的线路，还是全家总动员926啊，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您的孩子，比如说哈，就像今天报名的这个一家四口，他是带着2位老人，然后妈妈和这个孩子是上2年级，所以他就直接给孩子请假了啊。比较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草原玩一玩。关键是这条线路呢真的是很不错。那我们请舞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原玩一玩。关键是这条线路呢真的是很不错。那我们请舞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啊，您总结的咱们这条线路的特色好吗？
5: 那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一个草原，应该也是今年草原的第一班吧。
4: 很
5: 多就是我们昨天刚过了6.1，那也正式进入了6月份。那像是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剩最后一个端午节的这样一个长假了啊，再过可能就是孩子们的暑期。那孩子们的暑期，这个大人可能陪着出去玩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多一点。那在这个小长假，选择端午这个小长假出行啊，其实每年像去年的端午，我记得我是也是去了这个草原，
4: 对
5: 啊，确实是人少，真的是人少，就是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去那个草原天路，我们这个行程啊也会有这个草原天路。我只要到了7月份，基本上因为旺季嘛，那每年可能全国不光是草原，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人慢慢就会变多。那端午节这个时候，那上面真的是我们坐着这个吉普车，然后走在这个天路上，你确实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天路。但是我们可能真的到暑期啊，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原因，那你再去看这个天路，可能就是好多就是堵车呀这样子。但是没办法，可能有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就是为了要赶暑假的这个假期，但是
4: 时候出
5: 对，如果你真的是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假期，然后再请上这么1-2天假来感受一下我们端午节的这个草原的话，确实会感受到，我觉得比暑期的要好一点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很多像这条线路，刚刚说到，要小朋友会比如。

0: 草原玩一玩。关键是这条线路呢真的是很不错，那我们请舞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草原玩一玩，关键是这条线路呢真的是很不错，那我们请舞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啊，您总结的咱们这条线路的特色好吗？
1: 那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一个草原，应该也是今年草原的第一班吧。很多就是我们昨天刚过了六一，那也正式进入了六月份。那像是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剩最后一个端午节的这样一个长假了啊，再过可能就是孩子们的暑期。那孩子们的暑期，这个大人可能陪着出去玩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多一点。那在这个小长假，选择端午这个小长假出行啊，其实每年像去年的端午，我记得我是也是去了这个草原，
0: 对
1: 啊，确实是人少，真的是人少，就是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坐去那个草原天路，我们这个行程啊也会有这个草原天路，我。只要到了七月份，基本上因为旺季嘛，那每年可能全国不光是草原，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人慢慢就会变多。那端午节这个时候，那上面真的是，我们坐着这个吉普车，然后走在这个天路上，你确实能确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天路。但是我们可能真的到暑期啊，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原因，那你再去看这个天路，可能就是好多就是堵车呀这样子。但是没办法，可能有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就是为了要赶暑假的一个假期，但是
0: 那个时候出行，
1: 对，如果你真的是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假期，然后再请上那么一两天假来感受一下我们端午节的这个草原的话，确实会感受到，我觉得比暑期的要好一点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很多像这条线路，刚刚说到小朋友会比如说适合我们全家总动员的这样一个行程，比如说小朋友去，那在我们这一班端午的草原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像有加入了这个水上的乐园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适合小朋友。像我们去到的这个价值480元的骑马皇家牧场的娱乐套票，还有380元的吉普车穿越草原，还有滑沙呀，还有这个野山坡的刘家河水上乐园，这个也是华东地区比较大型的一个水上的一个这个娱乐场所。还有比如说篝火晚会，还有三门峡的门票，乌兰布统的大草原的核心门票，还有承德避暑山庄等等，这个是我们的景点，就是整个五天你下来会感觉到比较美，比较适合这个时间去，而且人比较少。这是说到景点，那还有就是我们住宿这一次除了正常的给大家去安排我们正常的这个标准携程四转的酒店之外呢，还给大家去特别安排了一晚这个四星的京派民宿，还有一晚草原的豪华蒙古包去入住。就是从酒店到这种京派民宿，再到这个蒙古包，多种元素的这个住宿体验，我觉得这个行程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2: 对，
1: 除了住宿景点之外呢，我们的美食，像我们可以品尝到像河北地区的满蒙八大碗，体验一下当时这个贵族吃的这个美食啊是什么样子的，还有草原的羊蝎子涮羊肉啊，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当地美食。还有就是我们这条线路还有个情绪价值也给大家去做到比较做得到位啊。比如说我们到当地有这个蒙古族的小伙儿姑娘迎接大家的一个方式，当地的下马酒还有献哈达的仪式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样一个就是让您体验这个尊贵的感受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烤全羊的这个开羊仪式，篝火晚会，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蹦迪啊，这样的整个行程不管吃住玩还有这个时间气候，刚刚有提到这个天气，那现在可能到了六月份之后，像青岛也慢慢变热了，那可能到六月中旬6月19号的时候，这个青岛这边可能温度就会进入了一个比较慢慢很热的时候了，可以从我们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这个凉爽啊。
2: 对，
1: 可能就去年的话，我可能在一直因为在草原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去年在朋友圈可能看到，哎呀，都在发青岛的这个高温好热，然后哇，我在青岛好，我在那个草原真的觉得很凉快。白天的时候可能如果天气晴朗，你会感觉到哎。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晒，但是它是凉的啊，凉的那种晒，但是基本上平均温度就在23-24度左右。
2: 对，
1: 那像六月。

6月中旬19号这个端午节期间呢，它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比如说你到7月份，白天热的时候30度正常，但是晚上它会有这个比较凉，它有一个温差。但是到端午节这个期间，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温差，白天不是特别的热啊、一个很舒服的这样一个温度，但是晚上呢，它可能会稍微有带有一点凉，但是温差会没有那么大。但是我。

0: 舒服的这样一个温度，但是晚上呢它可能会稍微有带有一点凉，但是温差会没有那么大。但是我毛啊、嗯、大家不用担心去晚上挨冻这样一个这个担心，所以说毛啊、嗯、大家不用担心去晚上挨冻这样一个这个担心，所以说到位。
1: 对、嗯、
2: 打断一下哈，因为有听众朋友在群里面提出了问题啊，看到这个随缘他问一下，他说如果说带孩子去的话，孩子有没有特别合适玩的项目？嗯，文超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提问哈。
0: 对，小朋友非常适合啊，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像做到端午节，就是加了一些比较适合小朋友出行的一些东西。
2: 嗯、
0: 刚才有提到那个野三坡的刘家河的水上乐园啊。
2: 它这个野三坡其实是不是在你们圈里的话，就是单独去玩的话，我看也有单独成团的，也是在2000块钱左右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嗯，就是有单独去这个野山坡的地方，因为它也算是一个5A级的景区、
2: 嗯，
0: 它是这种在山里，像河北的话，它山比较多，它是一个在山里边的这样一个非常凉爽、非常惬意。就有一个词叫绿野仙踪啊，就这种感受。然后呢除了这个水上乐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价值480元的骑马皇家牧场的这样一个娱乐套票、
2: 嗯、
0: 这个娱乐套票就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或者是这种全家一块儿啊，男女老少这样一起去玩。有什么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业有新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现在呢也是进入到这个618的活动时间了，不管是哪个平台，大家都想来购买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那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呢，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产品等待着各位。现在我们的618呢，给到大家最直白的一个福利啊，最直接啊，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咱们全场8折优惠。当然这个8折呢，也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一个日常的这个折扣价基础之上再打8折，所以相当于折上折，这也是我们全年当中啊非常优惠的时间段，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我们首先跟大家把这个活动拆开来说一说哈。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那其实618呢我们就不用多解释了，什么618呀、双11呀，这都是用来什么呀？囤货的啊，不仅仅让你用来购买，主要是用来囤货啊，自留送人都合适。然后呢，一直要囤到双11，这才是省钱的硬道理。
0: 是的，
1: 而且你省钱还要找对了平台。如果说你就是为了买一些东西而去买的话，我们不建议，我们还是建议什么理性消费，买你需要的，比如说你日常要用的啊。再一个呢，就是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你走亲访友要用到的，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你要找对平台，一定要买货真价实、价格又便宜的，这才是省钱的硬道理啊。那胡克同来继续来说到我们的2000多款产品，吃喝玩乐游购娱呢全部都有，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不论您之前有没有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过，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买不买不重要，您可以借着我们有活动上来看一看，哎，你们915音乐体育广播，你们官媒的购物平台会是怎么样的？我们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我们的链接当中都写得很清楚。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没有任何套路，不需要你凑单，
0: 对
1: 啊，什么满200减20、满300减20，没有那些，你买哪个我就直接给你打8折，而且是在已经打过折的基础上再打8折。什么意思呢？就是举个例子吧，咱举例子是最简单的，比如说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最新版的，这是一个套盒，里面有新清水200毫升正装，精华50毫升正装，面霜50毫升正装，原价4650，你现在到某宝上面去啊，专柜去看，那一个套盒4650。那我们的活动价，什么叫活动价？日常的时候，我们在平台上给到你的价格899，是不是你就觉得不贵？
0: 是
1: 吧？已经是4650了，给你打了一个折扣之后，到了899，哎，你觉得可以？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618，也就是说您今天购买899再打8折，到手719.2元，这就叫做在活动价基础之上再打8折。这个呢就是实实在在给您省钱，一点套路都没有。当然咱们平台除了折扣基础之上再打8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特价产品，还有买一赠一的，还有超值组合的啊，所以说所有的产品是一降到底，而且部分的这个商品呢是限量秒杀。再比如说今天 SK2 的小灯泡精华露也是限量秒杀的，原价1120，你知道今天多少钱吗？239.2元。
0: 没错，是非常的划算，
1: 超级超级超级的划算，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618您真的不仅仅是用来买，你关键还要用来什么囤。你不要去考虑你花了多少钱，你要考虑你省了多少。比如说一个套盒赫莲娜4650，那我们今天卖到719.2元，你就直接省了4000块，对吧？那你觉得你是省得多还是花得多？当然是省得多呀，省到了4000块，只花700块钱。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当然你可能说，你们是不是只有美妆？

0: 当然不是了，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全部都有。那我们今天还有一款，比如说酒，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一款清香型的白酒。
1: 嗯，是的，那这款这个白酒呢，也是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汾信的这个清雅健藏，而且是马年的一个收藏款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这款酒的话，原价698，现在给到您到手价135.2元，那两瓶啊，这是两瓶的一个价格，每一瓶475毫升，礼盒包装再加送您酒具啊，哎，所以不光是有酒，还有酒具啊，您可以跟全家人一起来分享啊，无酒不成席嘛，这也是咱们中国人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说法和礼仪。所以呢，如果说您想在接下来的一些节庆日啊，比如说端午佳节，比如说父亲节，哎，您想给家里人呢送上。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1: 吃是一种心情，
0: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0: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赶紧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看一看现在呢我们的618的惊喜福利。那现在呢，只要您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下单的话，全场所有的产品啊都在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上8折，这样的话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嗯，是的啊，什么叫优惠过的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一个8折呢？其实各位小伙伴，您可以跟着明彤和一涵拿出手机关注一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不论您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不论您之前是不是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过消费，都可以趁着618的活动呢上来看一看哈。那我们的这个平台呢是我们的官媒自营平台，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我们的服务时间，如何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品质保障啊，这个优质售后啊，包括客服电话，全部都有，写得非常的详细，让您呢购物无忧。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2000多款，包括了您吃喝玩乐有购于各个方面，我们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那保税仓直发的这些产品呢，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写得也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的这些产品哈，它在日常的时候本身就比咱们有一些网络平台或者是专柜要便宜很多。那在今天618活动已经开始的时候，是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一个8折。比如说您来到

0: 我们平台就可以看到。
1: 嗯，
0: 这个举个例子吧，618大促买一赠一这个专柜当中，咱们就是有这样的专区，下面还有618的一个大促的限时特价的专区。
1: 嗯
0: 啊，还有你比如说各个品类的专区，什么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呀、SK2 啊、赫莲娜呀，然后再往下还有父亲节专区、端午节专区啊、茶叶专区、酒水专区，全部都有。那我们就先挑选一个，你像这个安耐晒的小金瓶，因为现在可能购买防晒已经是不论是男生女生啊，不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出去游玩，尤其是在咱们海边，都是必须的啊，必须的，一年四季365天天都要用到的。你比如说安耐晒小金瓶，那你会看到我们这个上面就可以写着219块。那如果你在专柜219块是铁定买不到安耐晒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写的这个219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日常价。你会看到现在它打了一个叉，旁边红字写着175块2毛钱，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专柜价格基础上给你打八折，而是在我们日常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八折。
1: 嗯，
0: 没有任何套路，写的是清清楚楚，两只到手175。然后呢，你比如说雅诗兰黛第二代的那个，咱们说他们家最有名的那个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183块2。
1: 嗯，
0: 雅诗兰黛100毫升的那个精华啊，小棕瓶，两瓶到手479块2毛钱。
1: 没错啊，
0: 就是这个简直就是你都开始已经开始怀疑，就是或者后悔你以前花过那些冤枉钱了。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这都保税仓直发，而且我们的这个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闭眼入手。
1: 嗯，是的，赶紧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呢，我们的音乐商城呢有很多的这些特惠福利产品，尤其是这些大牌美妆的特惠产品都可以来看一看。那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单独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啊，这个有一款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的，这一款呢是到手价239块2。那还有呢，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现在只要719块2，这个都是直接八折之后到手的价格。那当然呢，包括咱们的一款粉性的这款粉酒礼盒两瓶装，到手价135块2，还有很多刚才提到的买一赠一的更加的划算啊。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这个大家购买的产品记录啊，这个买一赠一绝对是非常的超值啊，很多朋友都在下单这款啊，比如说咱们买一赠一里头 DW 的粉底液，刚才提到的这个安耐晒的小金瓶，还有呢像雅诗兰黛的特润的修护精华，而且都是100毫升的，然后呢这些价格都非常划算，你算一下单瓶价格有些可能啊还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合适，
0: 对，自留所人都合适。我们都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这些都不是仅仅用来用的，而是用来囤货的啊。包括你也不要去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你要看省了多少钱，真的。你在我们平台上基本零头就可以买到正装。
1: 对，
0: 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没错啊。
0: 而且我们这个你不需要凑单，你不用想哎呀我要凑单再买，我先把它放到购物车，不用、喜欢什么直接就购买，立刻购买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再晚点的话，因为我们这些都是限量的嘛，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都是限量的，有的现在就已经是个位数了，所以你不要等，你看好什么买什么，看好什么买什么，没有套路啊，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就退。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一涵要给大家安利几条线路啊，先安利我自己的两条线路，
1: 来说一说啊。
0: 第一条呢，就是端午的草原亲子游啊，一涵来带队的6月19号到23号，你不要等啊，说哎没事还有3周呢，我们要提前14天出票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我们都是小团出发20个人左右吧。那我们这一团呢是端午草原亲子游，第一，现在去草原是最好的时候，就是端午前后6月19号左右，我们就6月中下旬。草原每一年都是从6月中下旬开始到7月底就结束了，而不是像大家想的是从7月中下旬一直到8月份，不是的，7月底就割草了。所以说只有这40天的时间，那你这个时候去呢，天气又好，人又少，真的有种独霸草原的感觉，因为毕竟孩子们还都没有完全放假。所以说呢，全家总动员的线路，现在报名的有3家是完全是老人，
1: 嗯
0: 啊，还有2家是带着孩子， 三家是带着孩子，其中两家是带着小朋友，一家是带着中考结束的。所以说这样的一条6月19号到23号的端午之行，成人2980，孩子158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团呢是去到野三坡，野三坡这个地方刚才明东还说窦唯和王菲
1: 对
0: 还去玩过，而且王菲还写了一首歌
1: 就叫野三坡
0: 就叫野三坡、
1: 大家可以搜来听一听、
0: 对对啊，野三坡现在有单独的

0: 含去玩2000来块钱。
1: 嗯，
0: 那我们呢是2980，含着野三坡，含着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儿，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带空调的，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
1: 嗯，
0: 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然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2980块，儿童低至了1580，我女儿跟我去就是1580块啊。
1: 是
0: 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啊特色的金派民宿，还有一碗这个草原豪华蒙古包。
1: 嗯，
0: 那吃的更不用说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蒙古王爷宴啊，羊蝎子涮羊肉，但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不吃羊肉能不能行，没问题，不吃羊肉去也是 OK 的，它不是只有羊肉，还有其他的啊。85702926记好电话。还有一团呢是7月份我带队的，就是这个五湖穿越啊，五湖穿越5天4晚的一个沙漠之旅啊，那么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其实五湖穿越这2年火得很，这个线路也是我强烈建议推出的。
1: 对，
0: 7月2号第一团已经收完了，现在是第二团，两团并发啊，我们去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去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啊，还有这个宁夏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这个镇宝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啊，最主要的重头戏就是像之前很多明星高圆圆他们都有去过的，就是越野车穿越五湖。这个五湖是什么？大家可以搜一搜，或者打电话，我发给你哈。
1: 是，
0: 什么是五湖？然后住的也非常有特色，我们有一晚是这个沙漠的营地帐篷啊。
1: 对，这也可以叫它星空帐篷，因为你可以看到璀璨的星河，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现在城市来说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啊。
0: 没错，
1: 有些孩子真的可以说从小到大还没有见过，
0: 咱们成人都未必见过
1: 银河长什么样。
0: 是的是的，成人4980，儿童低至了3780。各位小伙伴，你不要一听说啊怎么4980，我跟大家说你相信我，4980，7月2号我的五湖穿越一定是本年度所有暑期飞机线路当中最便宜的。
1: 对，
0: 一定是
1: 确，
0: 一定是，
1: 这已经是7月份暑期开始之后的一个价格了。
0: 你现在你可以打电话之后打85702926，我把我们已经排到7月初的这些所有线路发给你，这是最便宜的。
1: 对，
0: 但也是最好玩的。
1: 是的
0: 啊，我们会有篝火晚会，我们会有去采摘枸杞，我们会有岩画的一个踏片，我们还有羊皮筏子的一个模型的制作。
1: 嗯，
0: 啊，我们还有自助晚宴，哇。真的是，赶紧打电话，
1: 非常丰富啊。
0: 85702926，85702926。
1: 另外在6月17号到21号呢，还有一条带您的避开暑期拥挤人潮，去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啊。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呢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一个旅行打卡地的。那当然呢，如果说在暑期7月份真正开始之后呢，那么这个价格会非常的贵啊，一般都得飙到6000多甚至7000多。那这次我们6月17号到21号的话，我们呢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呢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而且这次的性价比非常的高，3980元，真的相当划算啊！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会员呢还专享了小车接送，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加上俄式木克楞，加上蒙古包，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还赠送给您骑马的初体验，以及呢航拍视频的拍摄。那如果说对于这一条咱们前往呼伦贝尔的17号的旅行线路感兴趣，名额不多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好，我们最后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915的北疆双飞8日游啊，6月26号到7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这也是我们暑期，应该说在这个算是暑期开始吧，
1: 嗯，
0: 这是最便宜的一团。
1: 对，新疆啊，
0: 6980的新疆，后面全部冲到7500块钱以上，
1: 至少是这个价格。
0: 对对对，所以说6980的特价新疆，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我们的这个优选了航班时间呐、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啊，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也全含。那么全程升级5晚4钻酒店，品尝这个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记好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是的，
0: 好，感谢您。

0: 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一五吃在青岛，关于旅行的那些事儿，不论想去哪里，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1: 随时咨询。
0: 哎，85702926，85702926，我是一涵，
1: 我是明通，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在忘了心，忘了雪，忘了黄昏，放人来，放人去，放人灵魂。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好，我是 Sand 何耀珊，
1: 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2: 我是张学友，一起听听音乐。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的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Family Radio。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Fa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安利王丽玲。把时间带到7:1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9.5 早安节奏，我是活力 DJ Allen。中午不睡，下午可能会崩溃啊！有研究就说到了，说呢，午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全因死亡的风险可能会增加30%。专家有说到说，午睡6分钟就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记忆力。午睡20到30分钟是最佳的一个时长，对心脏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会开空调。而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有的人会在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啊，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呢，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说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外出如果少于一个小时，建议就不要关空调了，把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度到2度，哎，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回到小时候你想做些什么？有朋友说到说好好学习，哎，看来呢，这个事情只有撞了南墙之后你才会深深刻刻的感悟到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当然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也为各位准备了早安福利。我们的早安秒杀品今天是来自于斯斯里的全能乳液125毫升的爆款专属，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拍2瓶，到手价格639.2米的价格就可以拥有了。那另外呢就是科颜氏，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那个灰色的罐子所装的就是新版的白泥面膜125毫升，同样也是2瓶，到手价格是175.2米的价格。感兴趣朋友可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Radio，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二度之间，南风三到五级，此刻有雾，温度19度，体感温度16度，南风达到三级，相对湿度是100%。今天日出时间是4:42，日落时间19:12，空气质量指数24U。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我们的618的装修抢先购。那现在呢，工艺更加硬核，冲金打点，还有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了750×1500的大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而且还有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万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一波抢到就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

六幺八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格只需要13万。

2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接29000元，预售价格只需要130000，这封直接当现金花，618这波福利，这封直接当现金花，618这波福利。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小吃家歌节，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